0: 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六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两三点钟开始，就在鸟巢周边就来了好多好多的他的歌迷，而且就是每个人身上，比方说带着统一的那种包包啊，还有那种配饰头饰，都是这种
3: 叫应援装。
2: 对，叫应援装啊，就是女孩子带着发卡，还有脸上涂一些就是专属的妆造，咱不太懂啊，反正就是他们歌迷内部都懂这事儿啊。
3: 而且呢，他会向周围的去到的这个路人呢，或者是不是歌迷，但是呢在演唱会当中呢参与到的，会去向他们宣传自家的偶像，并且呢给到一些应援物，就这样呢会让演唱会的氛围能够更好一点。
2: 而且我看就是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有一家三口，爸爸妈妈啊，一看就是五月天的歌迷，然后带着自己的小宝宝啊，都穿着这个五月天的，那小宝宝也就是5、6岁的样子啊，穿着五月天的应援装，应援的这种装，然后妈妈也是脸上画着那种妆造，哎呀，感觉也挺好的啊。
3: 都是为爱发电，双向奔赴啊。
2: 但是呢，如果说您未来要去看演唱会的话呢，也建议大家友情提示，因为当天我在现场嘛，就感觉就是要开演唱会的那一天，特别从下午开始，附近的这个商场啊、超市啊、什么饭馆啊，人就开始多了。
3: 对
2: 啊，你去哪儿吃饭排队，
3: 是
2: 想上个厕所排队，真的，这些都得提前做好准备、啊。
3: 对的，啊，周边的交通呢也会变得非常的拥堵。无论如何啊，咱们去看演唱会呢，本身是一件高兴的事儿，但是呢，对于我们方方面面的安全，咱们还是要考虑到的，并且要有足够的考虑。
2: 看看小陈的留言，他说每天早上我的早餐呢都是鸡蛋做主角，什么鸡蛋炒黄瓜、炒西红柿、韭菜炒鸡蛋、洋葱炒鸡蛋、苦瓜炒鸡蛋、辣椒炒鸡蛋，
3: 每天都不重样。
2: 循环的搭配着挺好，就每天我们要补充
3: 蛋白质，
2: 充足的蛋白质。
3: 对
2: 对，其实而且就是鸡蛋炒上述这些青菜，其实都非常好吃啊，很下饭，
3: 百搭啊，
2: 很下饭啊，
3: 很万能。
2: 嗯。那如果里边加点肉片就更好了，
3: 无肉不欢呢。
2: 来看看 Sherry 说，我想看李宗盛的演唱会啊，这都是歌坛宗师级的人物了、啊。
3: 是的。
2: 地点说我在大连遇上了时代少年团的演唱会，那晚差点没回去家呀、啊，全是人呐、啊，是，就演唱会特别散场的那个时候啊，好几万人一起往外出，你想那确实交通会比较的拥堵、啊。
3: 是的，帅气的小王子来了，他说：“动听组合早上好啊。”
2: 嗯，
3: 我就很喜欢刘德华、张宇的演唱会。北京时间的8:22，欢迎各位继续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最新最及时的路况，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保持联络。
2: 对，现在呢正值暑假啊，如何度过这样一个假期呢？有些家长啊就想到了，比方说带孩子去到图书馆、科技馆啊，去感受这个文化的魅力啊。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营口市科技馆暑假期间的开馆公告。
3: 那么在今年暑假呢，咱们营口市的科技馆是从现在已经开始了，一直到8月30号。这期间呢是实行了假期开馆的模式，从周三到周日是接待散客参观的，那么周一周二是闭馆的。为了方便参观体验呢，科技馆它也是这个展厅哈、取消了预约参观制，咱们感兴趣的朋友去到之后呢是可以直接的入馆参观了。
2: 对，以前好像提前需要在这个公众号上来预约，
3: 没错，
2: 现在就免预约直接参观，挺方便、啊、
3: 对，但是需要注意的哈，就是周一和周二是闭馆的，周三到周日是开馆的。上午场开馆的时间呢是从9:20一直到11:20，下午场开馆的时间是下午的2点钟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
2: 另外呢提示各位啊，他这个科技馆的常设展厅不用预约，可以直接参观。
3: 对，
2: 但是呢科技馆呢还有一个地方很多小朋友非常喜欢，叫 VR 体验馆。
3: 嗯，
2: 这个 VR 体验馆呢还是需要提前的在网上预约门票来进行参观的。
3: 是的、啊，另外呢咱们去到科技馆之后啊，还是要自觉的去遵守馆内的一些规定，并且呢咱们无论是科技馆也好，还是我们的图书大厦，还是博物馆等等一些公共的地方，咱们是要确保那里的参观秩序的。另外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

0: 在科技馆内，如果说呢瞬时承载量达到了400人的时候，那么是会暂缓放行的。如果说您去到的那天科技馆里的人数比较多，那工作人员呢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安排，还希望您多多配合一下。
1: 看一下听友人生海海的留言，他说演唱会周边呢确实有氛围啊，就是前几天晚上呢也是去北京的鸟巢溜达啊，碰巧呢遇到薛之谦在鸟巢要开演唱会，他可能提前在里面试音，然后呢广场上全是年轻人，周围的商铺放的都是薛之谦的歌。
0: 那周围的商铺挺有商业的这个头脑啊，
1: 对，
0: 就很敏锐，一下就捕捉到了。
1: 现在怎么讲呢，演唱会啊它也是一个新的一个
0: 商业
1: 的亮点，就现在有些朋友也是叫什么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就我去到一个地方的演唱会，我不可能我说听完演唱会我马上就回来，
0: 跟着课本去旅行已经不够了，
1: 我就是我一定要在当地消费啊，对不对？
0: 对呀，
1: 吃喝玩乐，然后逛一逛周边的这些景点什么的，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这个粉丝经济或者明星经济，就是在演唱会外围场馆的外围会有很多的卖它相关的什么
0: 应援物啊，
1: 明星的应援物啊，
0: 嗯，
1: 专属的这些什么产品啊等等吧。啊，
0: 我这一次去看演唱会我才发现哈，之前呢都是因为你是在网上通过身份证来购票，其实呢就是你这个电子票它是没有纸质票的，
1: 啊，
0: 那么有些朋友呢去看一场演唱会，他是希望能够获得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么
1: 一个
0: 物品，
1: 票留着做个纪念。
0: 对，现在呢，
1: 啊，
0: 所以就衍生出了在这个演唱会场馆的外围会有一些人自发的去设计好之后，说你凭借这票根我能够通过我的方式我的设备给你制作出来一张纸质票，不是官方的，但是你有，
1: 啊，
0: 价格虽然不贵哈，但是能够提供一点情绪的价值，
1: 对对对，我相信会有这个粉丝为这个票买单的。
0: 对，
1: 啊，然后看一下对清风正义留言，他说2009年的时候呢纵贯线乐队在武汉开演唱会，当时刚毕业不久，正好在武汉，竟然没有买票去看，但后来呢这个乐队呢它是现实的乐队就解散了，再也没有机会看了，觉得有点可惜啊。
0: 对，这就有点遗憾。
1: 嗯，
0: 那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呢去看演唱会哈，很多的这个演唱会呢其实距离自己家乡的这个目的地，或者是工作的场合，或者是上学的地点，它都是有一段距离的。
1: 嗯，
0: 很多朋友在出行的时候首选就会选择乘坐高铁去出行，觉得又快又经济实惠又方便。那么最近呢大家伙可能在12306上买票的时候会发现12306购票最近有了一个新的变化。
1: 对，就是从7月20号，从昨天开始啊，铁路部门呢在继续提供火车票的预售退票改签服务的同时，将会在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叫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在这个预约购票的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去填报预约的需求，然后呢铁路12306系统将会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6天来兑现这样一个预约的订单。
0: 那么在7月20号到8月29号呢是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车票，从8月30号开始就可以常态化的预约开车前第60天一直到第17天的车票了。
1: 嗯，当然它现在还是一个试行的阶段啊，
0: 就是，对，
1: 只是在这个京沪高铁还有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来试点。
0: 嗯，
1: 试点成熟之后呢估计会继续的在全国推广吧。
0: 是的，
1: 嗯，
0: 那这个预约购票的兑现的规则呢是根据了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的原则。并且呢下一步哈，铁路部门呢它也是会持续的去跟踪预约购票试点的服务运行的情况，并且也会广泛的来听取旅客的意见和建议，相信呢这个12306的系统功能是会越来越优化的。
1: 对，我那天看到有央视新闻也介绍了这个新规，然后呢人铁路部门也解释了这个新规呢一方面是方便广大旅客购票，另外呢其实也有助于就是铁路部门呢就根据这个预约的旅客的需求，如果说某某线路预约的人特别多，人家可能就会加汤 加开几趟这个高铁，
0: 对
1: 对，让大家都能够实现出行的愿望，
0: 是的
1: 啊，有助于人家这个合理的调配运力，
0: 是、
1: 啊、
0: 可以提前的知道大家伙出行的需求，那么就能够提前的去安排好这个车次，在铁路方面呢、
1: 嗯、
0: 能够更好的为我们出行的旅客去服务。
1: 嗯，说到演唱会，听友爱笑的小猪他说，刚听完任贤齐的演唱会，真的是一开口就是满满的回忆啊，就是挺费嗓子的，
0: 发现歌全都会，每一首都能跟着唱。
1: 嗯，
0: 那你周围的这个这些可能是陌生的，但是是同单的朋友，在录像的时候发现，哎呦，我这个影像当中怎么任贤齐的歌声甚至没有盖过我旁边这位朋友呢？
1: 啊，到现场啊，其实谁都盖不过谁，好几万人在一起唱是吧，
0: 扯着啊、扯着嗓子去喊，
1: 对，但是就是
0: 沉浸下去了。
1: 对，到现场就是唱的声音大小不重要，甚至唱的歌词对不对都不重要，
0: 唱的好坏也不重要，
1: 重要是同一种情感的这种表达，同一种情绪的抒发。
0: 对，
1: 啊，这个还是很吸引人的，
0: 开心最重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
0: 路上车辆比较少，渤海大街呢，东向西车辆还可以，但是西向东啊，稍稍的有一点点多。1到2组顺利通过，也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在盼盼路和金牛山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此时此刻金牛山大街现在东西双向通行的效率是非常棒的。那么盼盼路南北双向通行起来没有任何问题，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一组信号灯顺利完美通过。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今天早上呢，说到演唱会，好多 歌手的名字都被提起，但是呢，有一位我觉得现在也是挺当红的歌手，大家说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就是谁呢？毛不易，啊，接下来呢，送给大家的。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哎，你看这个朋友圈挺有意思的，你快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1: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0: 这是你的朋友圈，
2: 这是动听的朋友圈。

0: 提醒说，蚊虫叮咬之后呢，千万不要过度的抓挠，特别是颈部等血管分布比较多的部位，以免造成皮肤或者血管的损伤。哎呀，话虽然这么讲，但有的时候，比方说
1: 痒起来，
0: 痒起来，特别是比方说，实在是就是。有的时候就感觉只有把这个包挠破了才解刺呢，
1: 那太危险了，也有可能是感染了。
0: 对，
1: 那另外呢，医生也提醒大家伙儿，现在啊夏天蚊虫呢它就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这么一个时节，我们被叮咬之后呢，如果说出现了瘙痒比较严重的症状，咱们可以通过以下的方法，科学一点也是更安全一点的方法，比如说您可以稍微的冷敷一下，或者是涂抹一些止痒的药膏来缓解不适，一定哈要尽量的去避免抓破皮肤，以防呢引发感染。如果说像有熊先生这种情况出现的话，持续的出血、红肿、长期不消退等异常情况，那咱们就需要及时的前往医院去就诊了。
0: 嗯，
1: 我记得小的时候被蚊子咬了包很刺呢，就家长呢也不让你去挠去，就怕这个给自己的皮肤抓伤，那个时候家长就会用他的指甲盖在这个蚊子包上，对，给你摁一个十字印儿，这个十字印儿摁得越深，好像解刺挠的这个感觉就能更彻底一点。后来十字已经不管用了，
0: 都是民间的土方法，
1: 对，
0: 包括什么抹香皂，
1: 哎，对，肥皂水，
0: 抹点什么风油精啊，这些，但好像都其实说实话不那么管用，
1: 短期的，
0: 短期的更，然后呢，现在好像还，但现在有那种专门的那种止痒的那种什么药膏啊，或者滴露什么的，但我没用过，也许能好用的，
1: 总而言之吧，我们外出的时候，如果长时间在户外或者去一些植被比较茂盛的地方啊，咱们提前的喷一点这个驱蚊花露水还是有点作用的。
0: 对，
1: 北京时间来到了8:57了，今天早间呢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唠一唠您参加过的或者是您想要去参加的谁的演唱会。没有发现哈，好多的听友竟然在这个演唱会的这一项文娱活动上面都投入了自己很多的心血。但是呢，在我们营口，其实呢，在夏天的时候也会有着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的听友李海丽，他说：“我大美营口的文艺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记得上一次呢，跟老爸去看了微醺音乐会哈，爸爸当时特别的兴奋，现在还经常提起呢。而且时不时的能听见老爸在那块哼唱在微醺音乐会上听到的歌，看着老爸心情美美的，他说我感觉非常的幸福。”
0: 对，其实呢，这个很多中老年朋友，特别是家里的父辈，其实他们也非常愿意去凑这些热闹啊。只不过有的时候没有机会，那家里
1: 并且他们知道的一些讯息哈，有的时候没有我们那么快速。
0: 年轻人呢，以后啊，自己再去参加一些大型的文体活动，像这种氛围感非常好的时候，一定要带着这个家里的老人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家人们一起感受现场的氛围，看一下我们听友橘子，他说：“动听组合，你们好，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得奖啊。如果我得奖，就不用给我了，因为昨天晚上我已经得到奖品了，把机会留给其他的听友吧，谢谢。你看看人家多有格局啊，真的，
1: 就是有一种大爱环抱的感觉。
0: 难怪看过那么多的演唱会，这演唱会看完了，格局也上来了，是吧？
1: 精神世界得到了很好的熏陶。”小陈他说了，哎，我给大家伙推荐一个东西吧，灭蚊灯可挺好的啊，我们家那小院里面就安装了，他说非常非常的有用，值得一安。
0: 对，但是对于我来讲呢，就这些年来我用的比较有效的方法，最终还是选择了挂蚊帐，有在网上买那种小型的，有什么单人床的、双人床的啊，简单的就还是物理隔离，我觉得非常有效。
1: 对
0: 啊，但有的时候吧，就是有了蚊帐以后，虽然蚊子叮不着我了，但它就在我那个蚊帐外边嗡嗡，
1: 扰人清梦啊。
0: 对，那也挺烦人的啊。
1: 倩来了，他说了，我家孩子哈、刚被蚊虫叮咬，没挠，但是也肿了，而且还起水泡了。我想跟大家伙说哈，咱家里面孩子挺小的，带孩子的时候呢，一定要远离草丛，不然看着小宝贝儿这小手鼓这么大一个包，实在是太心疼了。
0: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马上就来到9:00了，感谢大家这一早上的陪伴以及和我们的积极互动啊！明早同一时间畅通早高峰里，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1: 明天见了，朋友们，拜拜。

0: 空，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1: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 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并且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0: 九五幺信息快报。

北京时间9:06，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30到24度，盖州31到23度，大石桥31到22度，鲅鱼圈32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继续和您关注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30到24度，盖州31到23度，大石桥31到22度，鲅鱼圈32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啊！儿子，车闯祸了，这哪还意外呢？我这就给你转钱。
4: 亲，这是这一次的佣金。我这还有一个10000元的单子，有兴趣吗？
3: 张警官，我一定配合你们的工作，我现在就把钱打入你们的安全账户，我不挂电话。
5: 小磊，钱我马上转给你，咱们马上见。
6: 等你哦。
0: 您的个人账户到账13万元整，您的银行到账9000元整，
7: 10万元整。
3: 儿子，你刚才在飞机上，
8: 交警让你失去防范了。
5: 我被骗了，
9: 这是我的学费。
10: 贪婪令你越陷越深。
3: 没有张警官，我把钱都打给他了。
11: 恐惧使你丧失判断。
3: 我说当然。
12: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3: 诱惑最终人财两空。
14: 人人防范才可避免，
15: 人人防范才可避免。
13: 警民同心，财无诈骗。
0: 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6: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7: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6: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北京时间9:1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 95.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

巴拉莱卡来自张靓颖和陈楚生。有的时候双强啊放在一起想变得很和谐是非常不容易的，但这两位就比较厉害，在都很强的情况下找到了这首歌曲的平衡。这首《巴拉莱卡》是陈楚生和张靓颖在音综节目当中《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和大家正式见面的一首歌曲，原唱呢是门妮。门妮的歌曲也经常在九五幺爱音乐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确实是一位非常有自己性格、有自己音乐态度的这样的一位创作者。这首歌呢也是由门妮进行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整首歌你会觉得它每一个音符好像都带着情绪，就像是在给我们讲述一场绘声绘色、叙事感非常强的话剧的情节。里面有很多好像是在话剧舞台上我们才能够听到的那些音符、那些节拍、那些旋律，再结合上巴拉莱卡、手风琴、弦乐等等乐器的这样的一个编排，好像拉开了一个关于权力和身份反转的这种暗黑的叙事。

音乐就是如此有魅力，让你在一首歌当中能够读到很多。接下来这一首歌，我们要请出梁静茹，无条件为你。

九五摇音乐继续为各位直播。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蓝心雨演唱的《记忆停留》。这首歌在抖音平台作为背景音乐广泛传播，成为了年度的热门歌曲之一。它在流行的时候，回忆一下，可能也只是3年前的事情了啊。这首歌在上线之后，在酷狗音乐累计收获了20000条用户的评论。我记得在上学的时候，物理老师说过一句话，说如果世界上有比光速更快的东西，就可以回到过去。所以，是不是有一天记忆真的可以停留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
6: 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7: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8: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7: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8: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8: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9: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0: 来，坐我后面。
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0: 嗨，你们好。
1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951，
13: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6: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7: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8: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17: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

9: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欢迎大家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周深和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0: 全世界的雨来自周深和陈嘉桦。这首歌呢是现在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的主题曲，歌曲是唐田作词，鹏飞作曲并担任制作人的。这首歌呢，你在听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的歌词里面有水有雨，是一个核心的隐喻吧。开篇说全世界的水都会相遇在某一片云，做同一场雨。
1: 怎样的机遇我会奔向你带着我。
0: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想要传递给我们的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意义，世间众生本同根同源，纵然每个人背负截然不同的过往，最终都会汇聚成同一场雨，不分你我，融为一体。周深的嗓音是非常空灵细腻的，艾拉的声线呢又非常的温暖醇厚，两种截然不同的音色在歌曲当中相互的融合，共同演绎了八仙相伴度风雨的故事。
1: 全世界的雨
0: 据说啊，这一部电影现在的风评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这个整体看过之后，大家的评价也非常的高。目前豆瓣的评分达到了8.3分，猫眼的评价是9.7分。这部影片是以中国传统神话八仙过海为灵感原点，讲述了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在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时，凭借机智和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的故事。

12:57，九五幺爱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沈以诚，《道理的道理》。

0: 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换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 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号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九五幺信息快报。

北京时间10: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30到24度，盖州31到23度，大石桥31到22度，鲅鱼圈32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30到24度，盖州31到23度，大石桥31到22度，鲅鱼圈32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会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报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10:06，九五幺爱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共同来欣赏好听的歌，分享我们上午的美好时光。接下来的这一首来自于周慧，《约定》。

0: 约定来自周慧。很多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还是年幼无知的阶段，现在在听会有新的感触吗？这首歌呢是在1999年正式发行的，描绘了情侣之间真挚的情感和对彼此的承诺，同时也表达了恋人之间希望共同面对未来，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要相互扶持相互鼓励的情感。这首歌也被很多的朋友用在婚礼当中。
1: 远处的钟声回荡在
0: 同时呢，周慧的声音啊，真的是非常的甜美和纯净，有一种非常治愈向上的力量，再配上这种柔和浪漫的作曲的氛围，好像真的能够带我们回到那个纯真的年代。有的时候这种娓娓道来啊，没有轰轰烈烈的旋律，也没有为爱痴狂的呐喊，有的只是一种对于爱情的唯美期许，也更让人能够感受到渴望和珍惜。

0: 月同辉，来自银河快递。这首歌听起来能够让人想到阳光、海风，想到一切令人畅快的事物。日月的光芒交相辉映，或者是太阳和月亮同时出现，在古代的民间啊，被认为是有吉祥的大事发生。
1: 我的宇宙不算很大，而你是最亮的那颗。
0: 希望此刻听到这首歌的朋友都能够有好事发生吧。10:16，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张远《追风的飞鸟》。

来自张远《追风的飞鸟》。这首歌呢，确实挺让我们感受到张远的与众不同的。张远在最近也是圈了很多的粉，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他原来也是《至上励合成立》当中的 vocal 的担当啊。当时的那一首《棉花糖》荣获了中国很多的歌曲的这个奖项，比如说这个金曲奖的排行榜的第一位，比如说这个年度金曲等等等等。那现在呢，张远的整体的声线呢，包括个人的这个形象啊，都有了一定的一个转型，也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张远。刚刚听到这一首歌，发行在2024年，很多人说这首歌特别适合在毕业季的时候去演唱和收听，因为很多人觉得在这首歌当中能够找到让自己在泥泞当中跌倒，在岁月的浪潮当中成长的感受。

告别旅行来自刘宇宁。在刘宇宁的告别旅行里啊，我们既能够听到那种分开的遗憾，又能够感受到爱过的美好。同时这首歌还有一个周深的版本，同样都出自于音综节目音乐原计划，如果各位喜欢周深的话也可以去品鉴一下。我们用最后一程10:27，今天的九五幺音乐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么多了。的爱情最后一首歌我们要请出的是品冠和叮当，真爱到永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

0: 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新腾达社区以实干实际为群众建设幸福家园；
3: 硬核攻坚助重器，营口 LNG 接收站卸料壁全部安装完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西市区德胜街道办事处新腾达社区坚持为民服务导向，践行惠民利民正确政绩观，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暖心的服务，切实把社区建设成为群众的幸福家园。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近日，西市区新腾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从3楼搬迁到1楼，让群众办事更方便，同时完善服务功能，进一步拉近了党群之间的距离。新腾达社区居民王百柱：
5: 以前呢，社区居民到这儿办事儿啊、登记啊、开会啊，都得上3楼。
6: 嗯，
5: 有些人年纪大呀，走半路啊，还得休息一会儿，
6: 费点劲哈。
5: 费劲，就是我们社区党委啊，把党和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最后1公里给缩短到0。这里有个茶桌啊，可以互相唠唠嗑，唠唠家常，增加团结。
3: 新腾达社区共有常住居民2556人，其中60周岁以上老年人约850人。此前，社区的办公服务场所在2楼和3楼，给部分群众造成困扰。社区认真听取群众诉求，坚持服务前置、便民利民的原则，积极争取资金，投入32万元改造新腾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整体下移核心功能区，解决群众上楼难的问题。西市区新腾达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张扬：
7: 幸福客厅面向全体居民，用来开展邻里议事、读书分享、休闲交流活动，拉近邻里的距离，真正实现居民办事少跑腿，户外劳动者有港湾，让党群服务阵地既有办事效率，更有民生的温度。
3: 搬迁后的党群服务中心服务功能更加完善，这里的爱心驿站配备免费 WiFi、 微波炉、手机充电器和饮水机等设施，成为户外工作者新就业群体的避风港。骑手：
8: 以前送快递渴了没地方喝水，手机没电了也找不到充电的地方，刮风下雨只能在路边躲着，现在社区爱心驿站里的微波炉能热饭，空调冬暖夏凉，还配有雨伞、创可贴这些便民物资，对我们天天在外面奔波的新就业群体来说，实在是太方便暖心了。
3: 为做好为民服务工作，新腾达社区还依托社区委员联络站，充分发挥市区政协委员的资源和专业优势，定期开展医疗义诊活动，把健康送到群众身边。他们还协调爱心团队在小区增设便民座椅，开展绿化，改善群众生活环境，让群众在家门口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和温暖。西市区新腾达社区党委副书记刘佳慧：
9: 基层干部最大的政绩就是实实在在解决居民群众急难愁盼，通过这次阵地升级，我们全体党员也更加明白 进行正确政绩观，就要多做打基础、立群众的实事，把服务阵地往群众身边挪，把便民举措落到细微处，用居民、新就业群体真实获得感，检验我们基层治理的实际成效。
3: 本台记者报道，7月18号至19号，2026年辽宁省传统武术锦标赛在鲅鱼圈区举行，省内各地武术健儿齐聚一堂，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上演一场兼具观赏性与竞技水准的传统武术盛会。此次赛事由省武术协会、市文旅广电局主办，市体育总会、鲅鱼圈区文旅广电局、市武术协会承办。比赛设置传统拳术、传统器械对练和集体项目，其中传统拳术包含陈式、杨式、吴式等太极拳类和咏春拳、洪拳等南拳类，以及形意拳、八卦掌、通臂拳等其他拳术类。传统器械包含刀、剑、棍、枪等单器械和双刀、双剑、双鞭等双器械，以及九节鞭、双节棍等软器械。对练项目为徒手对练、徒手与器械对练和器械对练，集体项目为集体拳术和集体器械，按照参赛队员年龄分为幼儿组、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中年组和老年组，来自省内各市武术协会、俱乐部、武馆及院校的72支代表队共计1600余人参赛。比赛旨在弘扬中华传统武术文化，推动我省武术运动的普及和竞技水平的提高，促进文体旅深度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省体育局副局长张月红、副市长黄殿峰出席开幕式。
4: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伴随着350吨全回转船吊作业，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码头平台最后一台卸料臂完成就位紧固，5台卸料臂全部安装完成，项目机械设备安装工作收官，为后续系统调试按期投产夯实根基。卸料臂是 LNG 码头核心特种设备，堪称接收站的咽喉要道，依靠液压、电控及平衡系统。设备可以完成和 LNG 运输船接驳分离，配套应急脱离系统，遇到突发状况实现船岸紧急断开，牢牢守住作业安全底线。本次安装的卸料臂主臂长 16.76 米，单台重达59吨，构件体量偏大，重心偏高，海上吊装条件苛刻，施工精度和安全管理压力巨大。卸料臂安装分为码头倒运、装船转运、海上吊装3道工序，建设单位联合参建单位多次组织专家论证，优化吊装方案，企业负责人现场调度，党员先锋队冲在一线，依托营口港、营口海事局及属地政府通力协作，建设团队精细把控施工参数，做到设备基础坐标偏差不超过20毫米，地角螺栓垂直度偏差控制在2毫米以内，实现零碰撞、零损伤、零安全事故。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总投资116亿元，是我国纬度最高的 LNG 接收站。项目投产之后，依托海气加陆气双通道，每年可为黑吉辽输送清洁能源85亿立方米，替代散煤1200万吨，每年创造300亿元以上产值，利税20亿元以上。项目落地能够补齐东北能源保障短板，带动临港产业发展，助力辽宁绿色低碳发展。下一步，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建设团队紧盯投产目标，严守安全质量底线，扎实开展设备调试工作，全力推动重点能源项目早日投产见效。
3: 7月17号，市海洋与渔业局、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联合海警、公安及各县市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在西市区滨海街道办事处滨海小学院内，对伏季休渔专项整治中查获的28艘三无橡皮艇实施集中无害化拆解，从源头杜绝违规船舶回流下海作业，筑牢伏季休渔海上安全防线。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据执法人员介绍，涉渔三无橡皮艇既未取得渔业船舶检验证书、船舶登记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书的摩托艇、小型作业艇，该类船舶结构简陋，安全防护缺失，操作人员大多未经过专业培训， 不仅极易引发海上倾覆，

0: 人员落水等安全事故，还会违规进行底拖网捕捞、偷捕近渔期水产资源，严重破坏近海海洋生态平衡，扰乱正常的休渔管理规定，是海上监管重点整治的高危隐患船舶。拆解现场，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工作，向渔民现场讲解相关渔业法律法规，引导渔民自觉摒弃违规作业行为，主动配合海上综合管控，树立合规捕捞、生态养护的渔业生产理念。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一大队大队长王海斌：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联合执法，紧盯伏季休渔关键节点，严格守护海上安全底线，维护海洋渔业生产秩序。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直机关工委开展团员青年党史学习教育培训。
0: 7月16号，市直机关工委组织市直机关200余名团员青年开展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党史学习教育培训，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厚植爱党爱国情怀，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培训特邀省委党校党史专家，围绕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系统梳理红色血脉，结合理论史实与发展实际解读初心使命，深刻阐释党史蕴含的精神力量，引导在场青年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政治素养，明晰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参训团员青年认真聆听，结合自身岗位对照思考，在学习中感悟红色精神，找准青年履职发力方向。大家纷纷表示，将持续深化自学研讨、交流学习心得，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实效。市直机关团工委书记冯伯纯：
3: 活动旨在引领青年传承红色血脉，厚植爱国爱党情怀，夯实理论根基，同时搭建青年学习交流平台，引导大家以史铸魂、以学出干，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动力。
0: 下一步，市直机关工委将常态化开展青年理论教育活动，激励广大机关青年把学习热情转化为工作动力，立足本职，担当作为，为营口高质量发展贡献青年力量。
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光明乡村玩乐休闲游园会启幕。
0: 7月17号，光明乡村玩乐休闲游园会在站前区光明农业科技产业园热闹启幕，为市民近郊游玩提供了新去处。游园会以策马逐浪唱乡曲、逛集撸宠享田园为主题，围绕田园休闲、亲子互动、乡土市集，打造多元游玩内容。园区内有软萌治愈的梅花鹿、矮马，可供市民近距离投喂、亲密互动。园区还设置热闹的田园集市，涵盖各类观赏花卉、萌宠鸟兽等。游园会现场还有精彩的摩托艇表演，吸引市民游客驻足观看。活动期间，果蔬采摘观光区域光明村村史馆同步对外开放，游客市民可漫步其间，欣赏乡间美景，在玩乐中学习农耕知识，感受乡村变迁。此次游园会是站前区深耕农文旅融合的有力举措，用接地气、有新意的文娱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为乡村全面振兴增添文旅亮色。站前区东兴街道办事处光明村村委会委员戴鹏：
5: 我们举办这次游园会啊，不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休闲放松的好去处，也想借着热闹的活动啊，给让更多人走进光明村，认识光明村，感受咱们村子的田园风光和的乡土特色啊，希望大家尽情游玩，多多感受乡村乐趣，多多宣传咱们光明村啊，汇聚人气啊，带动村里乡村的旅游发展，助力村级经济越来越好。
0: 据了解，本次游园会将持续至7月24号。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17日晚，兴业银行2026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营口智泰队主场迎战锦州桃园世家队的比赛在营口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打响。整场比赛，营口智泰队牢牢掌控节奏，攻防两端全面压制对手，最终以107-73轻松取胜。首节比赛一开始，营口智泰队迅速进入状态，队员频频冲击篮下得分，展现出极强的赛场统治力，而锦州桃园世家队则迟迟未能找到进攻节奏，全队首节仅得7分，第一节战罢，主队建立起20分的领先优势。第二节客队逐渐找回投篮手感，但主队始终保持多点开花的进攻态势，半场战罢，比分定格在55比

0: 34，一边再战，营口支泰队外线接连命中三分，同时限制对手得分，单节打出33-13的进攻高潮，让比赛彻底失去胜负悬念。末节双方均换上替补球员进行练兵，全场比赛结束，主队收获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此次赛事由省体育局、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办，市文旅广电局、省篮球运动协会承办。目前营口支泰队小组赛1胜2负，保留出线希望，下一场将客场挑战大连喜宴艺术中心队。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言，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11:13:30，17:00交通文艺广播10:30。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6: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7: 每一朵花都有它盛开的理由，每一座船都有它停泊的港口。
8: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了几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文旅卡，就是可以到几个景区去啊，很优惠的啊。还有呢，给大家介绍的是 AI 机顶盒。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几位嘉宾呢，他们是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文旅卡项目组成员啊，张晓彤、刘申、韩英超、马倩玉啊。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啊，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互动节目。那么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会有这个有奖问答的环节啊，大家呢可以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啊参与互动啊，真恭喜啊，您可能有机会中奖。那么我们看现在这个到了这个暑期了哈，大家想一想，这暑期有什么安排呢？啊，不想这个人太多啊，到人太多的景区去，也不想花太多的钱。那么辽宁呢，绝对是最适合中高考生的出游的天花板了。您只需要199块钱每年啊，就能一键的解锁众多的省内省外的热门景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中国广电营口分公司文旅卡项目组的同志做客直播间，为咱们讲解广电的新业务啊。山海辽宁文旅卡的相关业务。先请张晓彤给大家介绍一下。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中国广电营口公司呢，在经营有线电视、家庭宽带、广电 5G 等传统基础业务的同时呢，今年我们聚焦业务转型升级，落地了2项民生惠民项目。一是全域推广 AI 超高清机顶盒，升级百姓居家视听体验。二呢是重磅落地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 文旅惠民卡是经省委省政府部署，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省广播电视局共同指导批准的省级文旅惠民重点工程，由中国广电辽宁公司倾力打造推出。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呢，是一张畅游辽宁各大景区的旅游年票，价值是199一年，资源全覆盖，一卡玩转山海辽宁，跨省畅游六省一市。全国总工会、辽宁省总工会和营口市总工会呢，均已下发文件，鼓励工会组织为员工购买文化旅游产品，促进辽宁文体旅游融合的发展。同时呢，这张卡我们也承载着公益的温度，我们承诺每成功售出一张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就固定捐赠2元至辽宁省慈善联合总会，全部资金呢用于省内公益帮扶、民生帮扶事业，让百姓在游玩享受文旅福利的同时呢，轻松参与公益，传递温暖。
8: 嗯，那我们这张卡哈、啊、都怎么去用啊？都能去哪儿呢？
9: 目前呢，这张卡覆盖全省14个城市的4A、5A 级景区，包括咱们沈阳的故宫、大连的金石蜡像馆、本溪水洞、本溪五女山景区、鞍山的千山、盘锦的红海滩、丹东的凤凰山在内的100多家的热门景点。而且呢，陆续我们还会持续的更新。而且呢，像咱除了辽宁，还能畅游省外的一些热门景点，像上海的花开海上生态园、江苏呢南京月江楼、内蒙古呼和浩特、老牛湾黄河大峡谷、黑龙江哈尔滨极地公园等，这些总价值呢全年就超过了7000元。所以这张卡呢199元，它的全年总价值超7000元，是非常的划算的。而且呢，咱们这张卡每个月呢还会增加一个景区，就是一个非常好，像这个月我们增加的就是阜新的黄家沟水上乐园的景区。这张卡呢正常门票是158元，然后本月持咱们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呢就免门票，所以非常划算。
8: 嗯，好，刚才听了你的介绍之后，就觉得这个199块钱真的是这个物超所值、啊、
9: 对，
8: 尤其是你像咱们省内，咱不说远地方，省内你像沈阳故宫、哎，本溪水洞啊，还有盘锦红海滩、丹东凤凰山，还有五女山，这几个都是这个名字都非常响亮了，
9: 对，
8: 在咱们省内是很
9: 很有名的
8: 啊。而且你这个199块钱，可能有的地方两个地方算一起，可能你都不够的，
9: 对，
8: 是不是？
9: 对 对。
8: 但是你有了这张卡之后呢？这几个地方都可以去一次哈，一年去一次是吧？
9: 它分景区，像这种四 A、五 A 那种大景区，可能去一次。
8: 去一次。
9: 像有些咱们营口的赤山、鸿雁山这种持卡都是无限次去的。所以说，你要是去基本去2-3个景点，这199块钱咱就回本了。
8: 对，刚才咱提及的都是这个省内的一些知名的景区，
9: 对，还有省外的
8: 啊，尤其像这个阜新的黄家沟啊、水上乐园，这个是新开的一个景区哈，
9: 对，
8: 这个季节玩水是特别好的。那么它的新开的是规模应该是比较大的、啊，
9: 对对对，
8: 大家可以在这个，
9: 它在我们那个在我们小程序。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的小程序。如果你买完这张卡之后呢，激活后可以直接预约，预约的话第二天你直接拿咱们的预约码去就免门票。
8: 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你在这个现在网上你可以提前了解一下，
9: 对，
8: 这块这个新开的黄家沟水上乐园怎么样啊，是不是这个规模怎么样啊，适合怎么去游玩啊，
9: 对，
8: 然后呢
9: 做一下攻略、
8: 就是、对，做一下攻略之后你就可以把这卡办下来就可以去了哈，
9: 对，多划算哈。
8: 对，那咱们营口都有哪些景点呢？请韩英超给大家介绍一下。
10: 目前我们这张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在营口本地有8个景点
8: 哈。
10: 对，分别是赤山金心谷乡村旅游风景区、鸿雁山、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沃特庄园、江南烟雨别院风景区、熊岳植物园、熊岳爸爸的农场。而且我们这个营口的这个8个景区都是不限次数、不限畅游的。后续呢，我们还会持续引入更多的这个省内外的文旅资源，不断提升我们这张文旅卡的价值，真的非常划算。咱们这张文旅卡呢，199元一年， 100多个景点无限畅游，仅咱们营口这个8个景点景区门票总价值就259元、
8: 嗯、
10: 而且都是不限次数，随时都可以去的，仅咱们营口的一个城市就可以回本了。
8: 嗯，
10: 对，嗯，也下面给大家介分享一下吧，近期我亲身实地打卡的营口的这几个景区。
8: 嗯，
10: 首先我去了这个金溪谷的乡村旅游风景区。
8: 嗯，
10: 这个旅游风景区的门票正常是20元，但是用我们这张上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就可以免费进，而且是无限吃的。
8: 嗯，
10: 这个金溪谷乡村旅游风景区是一个国家3A级的旅游景区，位于辽宁省盖州市小石棚乡周屯村，占地面积是20万平方米，是集休闲旅游、田园度假、餐饮娱乐、生态康养、山产融合发展为一体的一个旅游景区。
8: 嗯，
10: 这个景区内呢，峡谷风光，可以徒步的穿越峡谷，欣赏山水相融的壮美景致。除了这个自然风光，景区还有百米的这个登山栈道、登山观景、金溪水洞、瀑布景观，还有一些亲子水乐园、高山漂流、沿河观光的小火车。同时我们还可以露营、烧烤，还有铁锅炖，还有一些民宿。所以整个这个景区是集游山玩水、吃喝玩乐、亲子游、家庭游、周边游可以一体的，可以让游客能够近距离接触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景区。
8: 嗯，
10: 那么赤山可能我们都比较了解，赤山是位于辽宁省盖州市东南40万公里的万府镇的一个境内，东接步云山，北临玉石水库，它的门票是60元，也是同样持我们这个文旅惠民卡，也是无限次畅游的。景区面积是39平方公里，早在这个很早的隋唐时期，赤山就是辽东名山，闻名遐迩，也是一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是一个国家4A级的一个旅游景区。这个景区同样是集休闲、度假、运动、观赏、祈福5大功能为一体的一个旅游风景区。同样，我们也希望，诚邀八方来宾登山揽胜、观光留照、寻古探幽、祈福如愿、回归之眼，享受一下美景。
8: 嗯，
10: 那我们最后我还去了一个我们营口的这个鸿雁山风景区，同样也是位于盖州，也是一个国家3A级的景区，它的门票是20元。它是一个集自然生态、历史传说、休闲度假于一体的一个山林的度假村。它的自然风光是一个原始的森林茂密，有古树，核心打造了森林的大氧吧的一个生态园。它的海拔高度是616米，可以俯瞰整个盖州的一个全境，远眺山海，历史底蕴非常深厚，也是同样适合亲子游、登山徒步、休闲露营、农家民宿、铁锅炖、特色餐饮也都一样有。
8: 嗯，听了你刚才的介绍之后，我相信收音机旁有很多听友啊，那很多一些地方呢可能他都去过。
10: 对，
8: 比如说像这个赤山啊，赤山在咱们英国地区就比较有名的、啊、
10: 对，
8: 而且它这个一年四季的景色各异的啊。
10: 对，
8: 因为它这个你看咱们经常走这个庄盖高速的时候，你可能远远就看到赤山，远看的时候就像个5个指头一样的啊，很有特点的。而且这个季节你走到赤山之后是相当于避暑一样的。
10: 对
8: 啊，我不知道你们会去过几次，我反正是去过之后我还想去的。
10: 对，我们也是经常去、
8: 嗯、啊。它那个什么呢，它有这个山间有流水的声音，挺治愈的哈。
10: 对，它有流水、同时有这个各种功能它都有吧，你可以适合这个老人的那个观光，也适合孩子这个亲子游、它都可以。
8: 我觉得赤山就是在我看来就是够你玩一天的。
10: 对，
8: 因为他们很多人在这个短视频上会发布什么，发布这个赤山，到赤山登顶，我不知道你们去有没有登顶过呢，在座的，反正有，我看有游客登顶过的。登顶过之后会有什么景象呈现在你面前呢？就是小天池。
10: 对、
8: 啊、对，前段时间不有这个夹皮沟小天池很火吗？
10: 对对
8: 啊，但是那个这个不像这个咱赤山是一个4A级的景区啊。啊，它那个你走夹皮沟就看天池呢，会走野路的，有一小段野路啊，所以那个就是大家开玩笑说，哎呀，两区走了那段野路的时候就要变成4区了，得爬着上去哈、啊。
10: 对，
8: 但是这个赤山当然要付出一定的辛苦，要爬到山顶之后俯瞰玉石水库，就是一个小天池，很壮观的啊。大家如果说你体力啊什么能跟上的话，还建议你这个可以到顶上去看一看，当然提示你注意一下安全啊，我觉得是很不错的赤山啊。另外一个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像金溪谷啊，金溪谷这个它的经典的就是那个高山漂流啊，这个是非常惊艳的，你去体验一次的时候感受一下那个跟过山，到一些游乐场就坐那个过山车 车很相似啊，
10: 对对对，
8: 而且它能感觉是不一样，因为它是用水啊，跟你从高山上给你下来的，它的距离也是比较长的。不知道你们坐没坐过啊，体没体会过？特别棒的啊，孩子们可能我想会也会比较喜欢的。所以说这个金溪谷呢也是一个在这个季节啊挺适合你去溪水去玩去感受
10: 的。这个季节比较适合金溪谷。
8: 另外一个金溪谷现在有个特别亮点的地方，它是什么？它现在

0: 我们知道新能源车都很多了啊，很车，但是你开到那边去，可能这个续航的问题你得考虑啊，哎呀，是不是充电方不方便呢？你不用有这个顾虑了，因为它现在加了几个充电桩啊，就是你直接到了金鸡谷那个乡村游的门口呢，就可以直接在那充电了。
1: 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都可以去
0: 啊，在那充电就比较方便，
1: 充电，对，不用担心就是。
0: 另外这个鸿雁山风景区它有个什么特点呢？它这个基本上保留一些原生态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这个它的景观是挺好的，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那么有了这张卡之后都是免费的，尤其鸿雁山那个大锅炖也是挺有特点的哈。
1: 对，
0: 好，那讲到这儿，可能一些听众就想问了，说这张卡是怎么去买呢？哎，马千玉，
2: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这张卡是如何购买的。首先呢，如果是个人购买的话，直接微信搜索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小程序，进入主页直接点击购买就可以了，或者呢是在抖音上搜索营口广电，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账号啊，我们每天都会定时直播，在直播间购买呢还会给到大家平台的优惠券，大家购买后90天内没有激活都是随时可以退的，有效期呢是365天，从您激活的那天开始计算。第二种呢，如果是企业工会团购，团购的话目前现在仅限于在线下购买，大家呢可以直接与我们中国广电营口分公司联系，我们的联系电话是0417-2021-016或96195，转到集团客户部。像团购的文旅卡可以选择实体和虚卡两种方式，我们的实体卡呢是一张印制精美的一张纸质卡片，这张纸质卡片上印有文旅卡小程序的二维码和兑换码，通过小程序输入这个兑换码就可以绑定激活文旅卡。这种卡呢适合馈赠给亲朋好友或者是客户，是这种商务礼品的优选，它兼具了这个仪式感和实用性。再说一下这个虚拟卡，虚拟卡呢则是以这个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给大家，是在这个文旅卡的小程序内按照短信提示绑定激活，操作非常简单，即时生效，非常适合这种企业批量采购后快速分发至给员工的这种。我们团购的这种文旅卡不仅是一次消费啊，更是一种集体的记忆共建，每当这种数十人上百人共同选择一张卡，便与山水和人文之间就交织了这种无形的情感纽带，它让旅途不再孤单，让集体文化体验升华为这种共享的仪式感。
0: 听了你的介绍之后，大家就知道了，哎呀，这个文旅卡怎么去办了啊。当然我们像我们这个团购的，我不知道现在咱团购的多不多哈，你们了不了解的信息，团购的多不多？可能有一些单位想，哎，那我给员工整点福利吧哈，这个199块钱呢，这个过节什么给大家发点这个福利哈，我就可以团购整这个东西，因为不仅仅带给员工本人，可以带给员工他的家人哈，放假什么的话一起出游，我是整个身心得到一种放松，这种福利的话是种精神上的更多。
2: 是的，有很多企业要团购我们的文旅卡，发放给员工作为福利。
0: 另外呢，可能有的听友就是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他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啊，就是说这个咱们有这个关于卡的一些相关信息，他也可以打电话咨询，对不对？
2: 对的。
0: 就是这个刚才这个电话就是，0417-2021-016。是不是啊？
2: 对，或者是打我们的96195，转到集团客户部
0: 啊。他这是早八晚五的时候打电话咨询吗？
3: 24小时
0: 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就比较方便了啊。如果你晚上下班啊，可能这个，哎，我听这个96195，了解一下这个咱们的文旅卡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
2: 对，随时咨询。
0: 随时咨询。那可能此时此刻呢，有些听友呢也刚刚打开收音机啊。那今天这个是营口广电的几位嘉宾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上半段呢重点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这个文旅卡啊，这张文旅卡呢只需199块钱每年，而且呢就是在省内啊有几个景区啊，你可以一年啊去一次，而且咱们国内呢还有几个知名的景区呢，你可以免费的去一次，当然是前提是有这张卡啊。咱们营口呢，营口是有 八个景区啊，
3: 对，
0: 八个景区，就是你办了这张卡之后，可以无限次的去啊，无限次，一年之内无限次的去，
1: 一年之内365天。
0: 哎，所以说这个是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么对于一些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呢，请大家呢要关注一下啊。一会儿我们的这个文旅卡项目组的成员再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啊，这个那个省内啊、国内的几个景区都有哪里啊？刚才咱也特意强调了，营口本地呢有八个景点啊，是不限次数的免费去的。那么今天在节目的开始也跟大家说了啊，就是说大家关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你可以参与互动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是礼物有奖问答啊。第一个有奖问答呢，给大家准备的是10份奖品啊，按照顺序来的。嗯，那么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应该这个时候应该抛出去了啊。谁来把这个问题给大家说一下？
1: 下面我给大家出第一个问题。
0: 好，海英超。
1: 对，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张中国广电文旅惠民卡在我们营口市内可以有几个景点可以去？
0: 哎，可以去几个景点？其实刚才呢，我有意识的重复了好几遍啊。
1: 对对。
0: 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现在呢，你就可以这个把正确答案了，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发给我们了。我们按照顺序啊，取前十名，把这个奖品呢会送到您的手上。好，那么在这个期间啊，请那个韩英超，你再给大家说一说，因为有的听友可能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哈，说这个卡啊都怎么用啊，都能去哪儿啊，你再给大家重复说一说啊。
1: 好，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这张卡现在在我们目前这张卡覆盖了全省14个景区的4A、5A级城景区，包括沈阳故宫、大连金石滩蜡像馆、本溪水洞、本溪五女山景区、鞍山千山、盘锦红海滩、丹东凤凰山在内的100多个这个热门景点。我们这张卡的全年的总价值超过了7000元。然后在我们营口本地区呢，有8个景点全部都是这个不限次数免费去的。有次山，有金星谷乡村旅游风景区，有红雁山、马儿山酒文化博物馆、沃特庄园、江南烟雨别院风景区、熊岳植物园、熊岳的坝坝农场。而且呢，我们这些景点还是在不断的去扩充、不断丰富的我们这个文旅资源的。我们这张卡这个购买方式呢，如果是咱们的个人的这个用户想要去购买我们这张卡呢，我们就登录，首先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微信小程序搜索三海辽宁文旅惠民卡，点击主页就可以购买，或者大家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我们这个营口广电，我们营口广电的直播间，我们每天呢上午啊下午啊都会定时直播，在直播间呢我们还可以给大家有一些这个平台优惠券，如果是一些这个，而且我们营口的一些本地的广电营业厅都可以购买，如果您是企业呀、工会团购呀，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这个联系电话0417-2021-016，或者直接拨打我们广电的这个客服电话96195，这个是24小时在线，可以为您解答各种问题的。
0: 好，其实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友呢，听了您刚才介绍之后，他大概有个了解了啊。那这张卡怎么办呢？那个还想请我们的马清玉哈，再跟大家说一说啊，你精炼的语言给大家介绍，因为有的听友他刚刚打开收音机，他不会持续在收音机旁边哈。
2: 首先呢，如果是个人购买的话，直接微信搜索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小程序，进入到主页直接点击购买就可以了，或者是在抖音上搜索营口广电，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账号，我们每天都会在抖音定时直播，在直播间购买呢还会给到大家平台的优惠券，更加的优惠，大家在购买了之后90天内没有激活都是可以随时退的。有效期呢是365天，从您激活的那天开始计算。如果是企业、工会这种团购的话，团购现在目前仅限于在线下购买，我们大家可以与我们中国广电营口分公司联系，联系电话是0417-2021-016，或者是打到96195转集团客户部。咱们这个文旅卡呀，不仅是一次消费，更是一种这个记忆的体现。当这种数十人、上百人共同选择这张卡，便在山水与人文之间织就了无形的情感纽带， 它让这个旅途不再孤单，让集体文化体验升华为共享的仪式感。我觉得这张惠民卡真的是又划算啊，又亲民。
0: 嗯，我印象特别深的，咱们上次节目做完之后，我们单位就有同事给我打电话说，哎呀，这个卡到底是找哪儿啊？那我就跟他说了，应该直接到银河广电去。他说，哎呀，我总算那个找对人了。他就到处，他听了节目之后，他以为是哎哪儿来的一个宣传哈，他到处问别人，他这回他就知道了。
2: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很实惠的东西，他就愿意去奔走相告哈，就口口相传说199块钱，因为在营口的8个景区，你可以怎么可以。这个一年之内无限次的去，的确是很有这个吸引力的哈。嗯，那么在这个介绍的期间呢，我们看现在还有这个听友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在这个前10位啊中奖听友呢已经够了啊，咱们按照顺序来的啊，按照这个先后顺序来的，就是拼手速的啊，给大家公布一下这前10位中奖的名单：雨中花锦、快乐、丽琴、可乐不喝可乐啊、白茶清欢、江江、宠亮的羊、刘深啊、阿华、绿叶啊，是不是10位啊？啊，正好是10位听友啊。我看还有听友呢，这个发这个答案过来，那不要紧啊，你这回这个没有中奖，这个不要紧，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呢，还会给大家准备了10份礼品，你注意听我们的广播啊，下半段的时候继续猜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来听首歌曲，咱们稍后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生活不用太满，要懂得留白，请一边努力一边快乐。小写生活，大写爱，951爱生活。
6: 你会前路坦荡，活成想要的模样，你也会等到春风融化经历的霜。
7: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文旅卡项目组的四位成员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是张晓彤、刘申、韩英超还有马倩玉啊。他们在节目当中呢，在节目的上半场给大家介绍了咱们的惠民的文旅卡。可能有的听友呢刚刚打开收音机啊，是怎么回事呢？不了解啊，请我们的张晓彤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哎，这个惠民的文旅卡到底是个怎么回事。
8: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们中国广电营口分公司呢，除了咱们知道的有线电视、家庭宽带、广电5G，今年呢我们又重磅推出了一个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这张卡呢是一张畅游辽宁各大景区的旅游年票，定价呢是199元一年，就是199元呢，365天，一共有110多家景点了。这个景点呢逐步在增加，这张卡里面的所有的景点呢，在一年内它就是免费可以去的，就是非常的合适。就像比如说咱们省内像知名的4A、5A 级景区，有沈阳的故宫、大连的金石蜡像馆、本溪的水洞、 本溪五女山景区，还有鞍山的千山、盘锦的红海滩、丹东的凤凰山。像营口呢，咱们有赤山、金溪谷乡村旅游风景区、红雁山、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沃特庄园、江南烟雨别院风景区、熊岳植物园、熊岳爸爸的农场。就景区呢包含110多家，全年的总价值呢超7000元。然后此我们这个文旅惠民卡呢只需要199元，这100多家热门景点呢都是免费去的。像我们营口这8个景点都是无限次免费去，就365天您天天去都行。所以热爱旅游的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中国广电的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然后这张卡呢怎么买呢？它首先呢你可以是在我们的小程序搜索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的小程序，点击购买即可。还有一种呢是我们抖音的直播间，然后大家可以搜索营口广电，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直播间呢有时也会有平台给的优惠券，可能比199元呢还合适。你可以买完先不激活，等您到景区的时候咱们再激活就可以游玩了。它是90天之内呢可以激活，而且90天内如果您后悔说我不想去了，还可以全额退款。然后呢如果大家说

0: 这种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买呢，那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就是来到我们营口的各个营业厅，我们营口有四个营业厅，来到我们营业厅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拿出手机，然后他帮您购买就可以了。
1: 嗯都是很方便
0: 的。对，然后我们这个文旅卡呢，它也分成两种形式，一种呢是实卡，一种是虚卡。
1: 嗯，
0: 实卡呢就是一张印刷特别精美的纸质卡片，这种呢适合就是馈赠好友啊，送人亲戚朋友的，是比较方便的。它里面有一个那个短信的验证码，只需要照它的那个提示，干短信提示保证激活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呢就是虚卡，这种呢适合咱们那个文旅，就是团购，比如说单位呀、想买几百张几十张都可以，然后团购在我们小就是单位团购在小程序上，然后我们给你一个验证码，然后按照短信提醒，然后单位的人可以集体然后批量的采购，然后发给员工，所以说特别的合适划算。
1: 好，这就是这个惠民的文旅卡。
0: 对对，
1: 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办一张。我觉得
0: 是
1: 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就是有的人说，哎，怎么办？其实你就是到以前交有线电视的，
0: 对对对，
1: 直接去办就可以
0: 了。对对对，如果你要是不明白，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96195，随时有工作人员呢为您解答。
1: 而且这个电话是
0: 24小时的，对对、对，有什么你有电视方面的宽带、5G 卡，包括咱们现在的文旅卡，有任何想要问的问题，广电的都可以打。这个客服电话随时拨打，
1: 很便民的。
0: 对对对，
1: 好。那么提到，其实咱们现在的营口广电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了，就是现在有了个 AI 机顶盒啊。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智能化，现在买的很多新能源车呢，都是实现智能化智驾呀，是不是？这个让人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提供了更多的一些这个智能化的一些服务啊，所以说很舒适了。那么这个 AI 的机顶盒是不是也给我们的生活呢带来更多的方便呢？下面我们请刘深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啊。好，下面由我来介绍一下咱们那个 AI 机顶盒啊。在那个说机顶盒的各项功能上，让我们首先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背景啊。我们也是为贯彻国家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高清超高清电视发展的意见要求，响应国家简化看电视、开机看直播的号召，提升营口市百姓收视体验，中国广电营口分公司已全面开展机顶盒迭代升级工作，保障用户能收看电视及陆续推出的超高清电视节目，实现以 AI 语音控制方式来使用电视。然后呢，就是从现在即日起吧，将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分阶段、分区域开展 AI 超高清终端整体的转换工作，确保百姓平等享受国家公共文化服务升级带来的红利。本次活动本着满足百姓文化需求、降低用户使用成本的原则，在全市整转活动期间，为参与置换的用户免费提供一套价值300元的 AI 超高清机顶盒一套，同时实施广电惠民爱心传递的工程。我们每完成一户 AI 超高清终端覆盖，即向辽宁省慈善联合总会定向捐赠1元钱，资金专项用于困难群体帮扶，由慈善总工会监管。好，现在我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最近推出的这款 AI 超高机顶盒。首先，这款超高清机顶盒不仅是咱们传统电视的接收设备，更是一台大屏的智能管家。首先啊，咱们这个机顶盒啊，经过多年的迭代，首先咱们这个外观呢、已经简化到了咱们可能是2012年的时候，我们整转是那个时候大的机顶盒，很大。现在我们经过几代的迭代的升级的话，它现在已经很小了，就是以前可能老百姓拿到这个机顶盒放哪儿的问题，都是包括有的时候我们用户家可能是得打眼儿，得专门给机顶盒放置一个专门一个的位置。然后现在呢，然后咱们这个机顶盒已经很小了，然后之后放在电视后面就是其实就可以了。而且现在咱们这个新的 AI 超高清机顶盒啊，那个遥控器采用的是无线蓝牙技术，咱们不像以前的传统那种红外的，必须得点对点，我得对着机顶盒才能遥控台。现在就没有这种困扰了，机顶盒放在哪里咱们都可以控制这个机顶盒调台，这个是一个升级的一个方便。然后咱们这个机顶盒也是 搭载华为海思 CPU， 主频是2赫兹，然后使用的2+8的一个

0: 存储，算力充足，运行稳定。然后咱们这个主要的最主要的咱们这个特点啊，是一个内置一个 AI 语音功能，然后咱们就是可以实现按住遥控器说话就能完成换台搜片，然后播放控制。比如说现在我看电视的时候，咱们最近世界杯刚结束嘛，然后我就可以说拿着遥控器，我说中央五，它就会很快的切换到中央五，就直接就这么切换一下就过去了。包括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那个节目可能会出现一些顺序，有的咱们一些老的用户就记不住，有些台可能之前是比如说今天是五，明天换到七，虽然说这种时候不多，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会有出现一些频道的调整。但是你要有语音的控制的话，你就是可以通过这个精准的说出台这个号，他就直接是换到那个相应的频道了，
1: 就更方便了。
0: 对，就是以前可能说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一些老用户还得定期上那个咱们营口电台那个广播大厅说，哎，给我来一份最新的节目表。可能这个节目表我们之前可能以前也做过一批接一批的，因为它确实涉及到根据国家这个调控，它我们这个节目表是有的时候是会换的嘛。
1: 对，你说到这儿，其实我都挺好奇，我说这个台应该换哪个台啊，播哪个台啊？以前都得找，但后来发现哎变了，节目当然是时间表变，频道变了。
0: 对。
1: 现在这个如果你真正装上 AI 的话，就你不用考虑哪个台。
0: 对，它随便变，只要你记住哎咱们这个台，你直接语音说一下，它就可以锁定到。
1: 哎，在这我好奇问一下，你这个说的时候，咱们用普通话吗？来个亲属，来个朋友，说他是用四川话，好不好使？
0: 这个四川话没试过，但是。之前啊，我们那个安装人员也去了，就是面临各种各样的家的，因为这个普通话它大家都不太标准嘛，
1: 方言都挺重的哈。
0: 对，但是大体上吧，就是关键字它基本上是可以识别出来的，它就会做到一个转换。对
1: 啊，
0: 然后接着我们现在再继续说啊，然后它是一个是语音控制，然后咱们这个现在就是也可以说我播放电影，就是说可能现在说我想看个刘德华电影，然后他就会跳转到我们一个北方云视听的一个影片库，里边有5000多部影片。就是在这里也说一下啊，就是不是所有的影片我们都可以看，但是我们有版权的都基本都可以看。就像刘德华之后，我们能看的影片，它的前面都会出现一个北方云视听这么一个字样，它进去之后是免费观看的。一共是5000多部，反正大体上我觉得也还可以。包括咱们最新上映的那个《飞驰人生三》。咱们这个影片库里头也是含的，而且这个影片库呢是会陆续更新的。对，咱们这块儿也可以。
1: 提到这儿的话，刚才提到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事，有的人就提过，哎呀，说这个，就现在有好多他用的是网络，
0: 对，
1: 网络看电视，网络看电视，但是咱们这个AI 机顶盒比它要多什么？要多一个 K12 教育。
0: 对，
1: 它所没有的。是
0: 对，
1: K12你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啊，很多家长可能挺关注的。
0: 咱们这个 K12 教育啊，是针对我们那个亲子家庭群体，然后，这个我们上线了一个 K12教育板块。然后我们也是打造广电学习机，然后他们这个教育专区涵盖了幼儿教育、小学到高中的全学知识。全学科知识点，课程与主流教材同步，内容呢也是免费的，然后而且是在持续更新的，对，然后就是主要是确保咱们这个学习这个内容的时效性嘛。然后同时呢也上线了广电智学乐园功能，支持拍照搜题，像咱们那个小猿什么搜题，各种搜题那种的，批改作业、英语口语陪练等功能。然后而且它主要是一个大屏嘛，因为现在就是用机顶盒大屏，现在大家都是用手机比较多，它的小屏的话，它对眼睛的也是
1: 会有影响，
0: 对，损害比较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把这些功能投入到大屏使用上，所以就是护眼啊，家长也放心。然后我们这个也是还有很多的动画片这些资源，就是幼儿这些资源都是非常非常多的。
2: 都是免费的。
0: 对，主要都是免费的，
1: 都是免费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挺难得，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敬天下父母心，所有天下的父母对孩子这个教育呢都是非常重视的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投入大量的这个金钱还有精力，但是你真正这个 K12看看啊，看看真正应用到这个走向这个咱们每个家庭当中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家长的话都觉得确实很好的话，我相信一定会口口相传的，因为这样的话会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呀，是不是？因为那再这么一个是，就是像你刚才提到的，我不用用手机或者用小平板去看去学习了，上网络课，很大的一个电视，这样的话这个很方便多了，对眼睛对孩子的健康呢也是不会有那么大的冲击啊，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是挺好的，而且里面的教育资源什么它会一个阶段会实施的，
0: 对，它还会持续的更新。对，
1: 我们也很期待啊，它能有更好的效果。另外咱这个 AI 机顶盒是不是还有你像还有一些什么功能，再跟大家说一说。
0: 咱们这个 AI 机顶盒啊，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东西，包括其实就是可以相当于说咱们那个最普通话讲的老百姓话讲，就是豆包我放到机顶盒里头了
1: 啊，
0: 就是一些你比如说你可以人文教育啊花花草草这些东西你都可以问他，也可以就是你没事了我之前也试过啊，在家他陪我唠嗑啊，对，我抛出一个问题我们俩就继续唠
1: 啊，
0: 可以这样的，
1: 持续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然后咱们这个 AI 机顶盒，然后特别老的那种影片，它里边的
1: 情节，
0: 哎，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现在也是可能年龄增长，我们就喜欢一些老的一些经典的东西，我们也会去看。对，我们有这个功能。然后我们还有我们最近啊也是有 QQ 音乐和喜马拉雅上线。然后 QQ 音乐呢，本身我对音乐也挺喜欢，没有的时候啊我就说你给我播放一首什么什么歌，它就可以播放。包括咱们这个最新的周杰伦这个太阳之子，这整个这个专辑的 MV 都是有的。然后喜马拉雅也是，咱我爱人啊在家做工作的时候就喜欢把喜马拉雅打开，然后听听相声啊，听听这些说书啊，这些东西就是一边摆家务就干了啊，也是特别方便。对，然后我继续说啊，咱们那个这次啊，就是刚才说了，咱们那个机顶盒的遥控器由有线变成了无线一功能，然后使用方式呢，基本与我们之前大同小异，就是跟以前一样，为了怕用户这个更新太多，与用户那个用不习惯，所以基本上的调台啊这些基础的功能还是跟以前一样。但是我们这次做了一个什么呢哈，就是遥控器的左上角有一个红色按钮，就叫做有线电视。这个按键是做什么工作呢？因为现在我们根据以前的这种就是家庭情况啊，就会发现有的时候老人呢包括小孩就会把这个电视调跑了，就是调不回来了，就不知道到时候不怎么办。包括我们报修啊，这个东西这个频率也挺高的，尤其老年用户。这个按键呢，只要就是设置这个按键，只要你摁到它一下，不管你在什么界面，你都会回到有线电视界面直播画面。
1: 哦，
0: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对，就是因为之前我们去做那个现场活动的时候啊，就是真的是有用户为了这一个按键的功能给这个老人办的这个有线电视。对对对，就是真的是特别方便，就是老人特别有的时候他的家里头可能说是还有网络电视还有其他的，他调来调去他就有可能就是调乱了，但是你用这个机顶盒这个红色按键一键，他就会回到直播画面。这个东西就是防止老人和小孩这个误操作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我觉得是一个亮点吧，
1: 很贴心。
0: 对对对，
1: 跟老人聊天哈，
0: 对，
1: 感到寂寞。
0: 对，然后咱们这个 AI 机顶盒为什么叫做超高清呢？就是因为这个首先啊，就是我们也是响应国家号召，就是说对高清和超高清的普及，我们这个新的高清机顶盒呢就会有一些超高 4K 超高清节目。就像一些北京卫视、湖南卫视、上海卫视这些主流的11个，现在应该是有11个，咱们陆续的话也是也会更新这种主流的这些频道的超高清，它这个效果呢就是非常清楚了。那 4K 这块的就是确实是很高清，所以这一次也是这个超高清普及，这是也是我们一个重点环节，
1: 带给你的是一个视觉上的。
0: 对对对，尤其现在咱们的电视越做越大，
1: 对
0: 吧？像有的家里都能八九十了， 八九十寸的那个电视，那这个节目的 4K 超高清，你看出来那个画面感那个流畅度那确实是不一样的。
1: 嗯，其实你说多说了一半啊，其实这个不仅是电视越做越大，而且现在的电视呢是越来越便宜。
0: 对对对对对，
1: 除非是你单独寻求一种高端的，
0: 嗯，对，
1: 这个你都很难想象。哎呀，这么大一个电视，现在是以前都上万，现在可能用不了了，
2: 嗯，
1: 啊，会便宜很多的。
0: 对，
2: 越来越。
0: 对，然后这个咱们啊，就是如果听到咱们这个各种听众啊，咱们如果那个对机顶盒这个 AI 机顶盒这个比较感兴趣啊，也是欢迎。

0: 大家到咱们那个营口的四个营业厅过来，我们都设有体验区，然后咱们工作人员会给你讲解这个各种各样的功能。
1: 好，基本上是这些，你比较详细给大家介绍。
0: 那对，
1: 因为刚才咱也说的，节目的开始就说了，咱今天的节目会有有奖问答。节目的上半段呢，可能有的听友也参与了，但是咱们只取前十位啊中奖的那个听友给你发的这个中奖的回执。那么接下来咱们的问题也应该抛出来了哈。下半段的重点是围绕这个 AI
0: 机顶盒。对，
1: 因为刚才呢，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哈、啊、给大家比较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咱们这 AI 机顶盒它的一些功能。那么你把这个问题呢给大家说一下啊，是什么。
0: 好，行，
1: 取前十位听友啊，中奖听友。
0: 刚才我介绍了这个 AI 超高清机顶盒，然后现在我的问题是啊，咱们这个中国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有什么功能？
1: 都有什么？
0: 都有什么功能？说出两个就可以。
1: 说出两个就可以。
0: 对，
1: 好了，大家现在就可以拼手速了啊，那个直接把正确答案通过这个手机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 啊，我们会取前十位啊听友，会给你送上一份精美的礼品。我觉得贵在参与嘛，啊，贵在参与。
0: 对。
1: 其实刚才听那个刘申的介绍，我相信很多听友呢也会心动啊。尤其是作我个人来讲，我是挺喜欢的 K12 教育的啊。但是可能有的人说办了之后啊，跟新的 AI 机顶盒，就你刚才说的非常小啊。你看它这个平常跟以前机顶盒可能有开关，这个 AI 机顶盒就平常不用关吗？
0: 好，这个我说一下啊，咱们这个新的超高清机顶盒也是有一个开关的。然后它的开关是在那个机顶盒后面有一个黑色按钮。它是可以关的。然后其实像我啊，平时就是我不太愿意去摁这个按钮，但是也还有一种怎么关的哈，就是咱们说那个咱们语音遥控器嘛，你可以对它说一句关机。机顶盒就会进入自动待机状态。如果你想再开的时候按一下我们刚才说那个红色的有线电视按钮嘛，你只要按一下它，机顶盒就会再次启动。对，我是这种方式，因为我是不怎么愿意去关这个机顶盒，总那样
2: 不用的话，
0: 对，咱们如果说是出去了时间久了的话，不在家你可以去关一下。平时的话，我觉得，可以不用去关这个。你就像我说，你说一下关机，机顶盒就进入到待机这个状态了。
1: 是这样的。
0: 对，
1: 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跟以前机顶盒一样，比如找开关给关了或怎么样了哈？行，我们这个刚才的问题已经跟大家说了啊，就是咱们这 AI 机顶盒一共有几个功能啊，都有什么功能？
0: 对，
1: 就是你回答出来两项就可以了，回答出来两项就可以了。现在又有听众啊，陆续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正确答案发给我们了啊，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十份礼品，现在已经有两位听友中奖了，大家抓紧时间，我觉得更多我们参与节目的时候是把一份快乐带给你，是不是？
0: 对，
1: 这奖品有多贵重啊！你应该也到银河广电来看一看，到这边来感受一下。而且这个大厅里这个有一个展示的，
0: 有展示，对，
2: 讲解人员，
0: 对
1: 啊，讲解人员，你说这个 AI 机顶盒是不是像咱们这个直播广播里啊这个嘉宾讲那么好呢？那你来体验体验，
0: 对，
1: 看一看啊，
2: 还有很多功能，还有更多的功能，他可以去体验看一看，
1: 还有更多的功能。今天可能是这具体是讲了几项，但是不见得是特别。
0: 对，
1: 好，因为咱们的今天的答题，你至少得说出两项功能就可以中奖了啊！现在已经有三位听友中奖了，还有七份奖品呢等着大家呢啊！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跟大家说到的是咱们这个文旅卡，下半段呢重点给大家介绍的是 AI 超高清机顶盒啊！这个在这刘生想问问你，现在前一阶段是咱们推出的是高清机顶盒啊？
0: 对，
1: 超高清将来也是以一个趋势呗，对不对？
0: 对，这个也是响应国家这个号召。对，我们是做这个高清和超高清的一个普及。
1: 那现在这个超高清，咱们这个 AI 机顶盒可以看到是，几个是八个是十个，
0: 十一个主流，十一个主流的4K 超高清频道，
1: 而且是主流的频道。
0: 对，
1: 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很好的一个效果了哈。
0: 对，
1: 好，那么在那个节目结束之前，咱先来听首歌啊，也欢迎大家呢，拼拼手速啊，看看都有谁呢。

好的，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的九五幺爱生活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我刚才看到还有一些听友啊陆续把正确答案呢发给我们，当您收到这份回执之后呢，就可以按照回执上的电话和地址呢到指定的地点去领取奖品啊。一定要看好了截止日期啊，不要这个过了期之后再去领。恭喜您能中奖啊，也希望把这份好的幸运呢带给你。嗯，今天也非常感谢几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

0: 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我弟的工作，你看，
7: 老同学，老大哥。行了，我来问。
8: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
9: 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0: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1: 嗯，好吃。
9: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4: 孩子们眼中，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13: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孙芷墨，来自青年小学2年级，我今年8岁了。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美食是我们营口特产虾爬子。虾爬子又叫皮皮虾，其名虾菇。每当5、6月份的时候，长长的渤海湾就会有虾爬子出产。它舞动着灵活的触须，身披晶莹的外壳，是一道鲜美的佳肴。虾爬子有多种吃法，起净蒸熟可以吃，可以炒着吃，炸酱吃，还可以用它的肉包饺子吃。最美味的吃法是盐卤虾爬子莫属了。盐卤后的虾爬子原汁原味，而且营养丰富，带给我无尽的味蕾享受。
14: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蔡佳宁，来自青年小学2年1班，今年8岁了。今天我推荐的美食是小龙虾。我的妈妈经营着一家尹小胖小龙虾店，小龙虾都是从江苏空运而来。

0: 确保每一只都新鲜美味。小龙虾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口味，有麻辣、金汤蒜蓉、十三香、油焖、清蒸等。我最爱吃的就是金汤蒜蓉口味，裹满蒜泥的小龙虾，吃上一口甜甜的，超级满足，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享用哟。现在就是小龙虾最肥美的季节，虾肉饱满 Q 弹，剥好的虾肉要再蘸一下汤汁，搭配一份手擀面，混合着蒜香的味道，简直太幸福了。听我说了这么多，有没有迫不及待的想吃一份呢？那就快来你小胖小龙虾店吧。
1: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王子航，今年8岁了，我来自健康小学1年3班。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美食是披萨、薯条和地瓜，还有一个百香果果汁。薯条和地瓜必须得搭配番茄酱吃，不然没有灵魂。第二个登场的是百香果果汁，喝一口很甜。最后登场的是披萨，我最喜欢吃里面的鸡肉和果汁茶，这整个披萨我都能吃光，我就是大胃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侯伟强，今年8岁了，来自于长征小学2年级10班。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探索中国的火锅文化，这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绝对让你们欲罢不能。火锅作为中国独有的美食，历史悠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一锅美食，代表着温馨和团圆。火锅的魅力源于其独特的烹饪方式和丰富的食材选择，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喜欢的食材，如鲜嫩的牛肉、肥美的海鲜、爽滑的豆腐等，将它们一一放入滚烫的火锅中，瞬间就能品尝到美味佳肴。特别是麻辣火锅，那种麻中带辣的口感绝对让你们大呼过瘾，那就快来让我们一起享受火锅带来的快乐吧。
0: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郭子怡，来自青年小学南开分校，今年7岁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美食是粽子。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在那一天，人们会吃粽子、炖龙舟、刮艾草等，以纪念屈原和抵御瘟疫。清丽的粽叶包裹着亮白的糯米，配上绿豆、红豆、红枣等，煮熟后香甜扑鼻，软软糯糯，在舌尖上轻轻一压，就会释放出浓郁香气。肉松经过煮熟后，猪油浸润在糯米中，每一口咬下去，不仅浓郁的肉香外，还能感受到口腔中散发出来的甜美味道。无论是肉粽还是甜粽，都让人回味无穷。
3: 刀，快刀，火，急火，凉面。
4: 最爱的火锅，你还想着啥子好吃的嘛？
5: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嘴巴一张，下巴成双，
1: 吃喝玩乐一小空，感受生活好时光。
0: 在路上接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其实啊，潇潇，我相信很多人最近的一个注意力一定都放在体育项目上面，尤其我针对的是足球上面啊。
1: 是的，因为确实啊，咱不管是国际的还是国内的足球赛事，都已经赚饱了我们的一个眼球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相对于咱们国内来讲，就东北三省的话，东北超最近肯定是咱们的老乡们比较关注。

0: 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不光啊是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的与朋友的交涉当中会提起得到喜欢足球的不喜欢足球的都能够说一嘴，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关于咱们的一些高速公路上的一些路牌，还有我们打电话时的一个彩铃，都是跟东北朝相关的，所以呢真的是覆盖了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呢。那关于东北朝呢，我相信大家一定是不陌生的，因为毕竟咱也踢了挺长时间的，像是各大队的一些精彩表现，大家在一些我们的网络平台上，包括说跟朋友日常的畅谈里面，应该是都有提起过的。那么大家呢可能更多的都是在我们的线上去观看。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不想来到线下，来到我们的体育场内为自己的喜爱的球队加油助威摇旗呐喊呢？
1: 那我相信啊，大家一定都有共同的心声了，像嘉旭就非常的向往，也很想拿到一张东北超的门票进去观赛。但是啊，实话实说，我会发现每到这样一些热闹赛事的时候，真的是一票难求。总有一些好朋友会在这个演唱会举例子啊，说谁能不能帮我一起抢一抢呀，我喜欢的这个歌手某某某开演唱会来到了大连或者沈阳啊，大家帮我助力一下吧。但是呢其实这个东北超啊，我觉得相对来说也许这个大家的受众面会更广一点，因为运动是共通的嘛啊，然后大家其实想要抢这个票的心思也是一样的，更重要的是东北超的门票其实大家也知道非常的有性价比，所以大家其实都有这个冲动和憧憬去观赛一下。但是现场的名额是有限的啊，大概像我们梭鱼湾上一次沈阳对战大连，是不是一共是62000多名一个观众在体育馆内哈，但是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了，哎呀，60000多名，我说抢就得抢着了，怎么能抢不到呢？但是实际上差不多名额这个抢占达到了3-1，就大概是3个人里边能有1个人抢到票啊。
0: 是的，而且呢其实不光是3-1，咱还有外省的呢，还有一些咱们其他的像是周边的朋友们呢可能也会想参与进来啊。而且呢其实对于咱整体来讲，60000多个人就包括说咱营口自己抢都是不够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大家可以算一下，咱们营口90万人口就抢60000多张门票，再加上说咱们可能一些其他的啊，东北三省啊，还有说周边的，大家都是一块儿再来抢的。但所以说现在这是真的出现了东北超赛事门票一票难求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在想说，首先性价比确实很高，再有一点这东北的举办的球赛必须得支持一下，但是愁于苦于说我没有办法抢到门票，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咱们也是本期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旅行社又一次重磅发起，带大家来到线下去观赛东北超的旅行项目。
1: 没错，那接下来时间由我和潇潇一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一起为大家8月1号出发的精彩的行程。整体来讲是2天1晚的这个时间段啊，就正好借用了周末的一个双休，所以大家也不用比较担心说，哎呀，会不会影响我正常的一个工作的节奏，或者小宝贝可能暑假期间呢也会有自己的事儿要去做嘛，感觉不是很好统筹时间，没有这样的一个困难和烦恼了。与此同时价格方面呢，也是赶快和大家这个先吐为快，原价是498元，但是咱们的广播听友啊肯定是得给大家让出来福利的，每个人立减立一减这个50块钱，所以仅需448块钱就可以拿下它了。
0: 没错，那大家可能会在想说，我之前也抢过门票啊，东北超门票一张也就是几十块钱左右，怎么到你们这上就变成400多块钱了？朋友们，咱们是2天1晚呐、所有的吃所有的住包括说行方面，我们在这个团费里面都给大家包含得到了。那衣食住行大家其实现在可以上网搜索一下，我们这次去的还是大连梭鱼湾体育场，可以容纳60000个人那个。这次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大连主场迎战鸡西客队，来到我们的后期赛程了，十分的精彩啊。那么同样2天1晚的行程，大家可以上网搜索一下，咱就自己去找一找。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安排的是营口，是我们大连啊大连市中心这样的一个4星级酒店，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在我们现在算得上是大连的旅行旺季吧，在旺季的期间咱就住一个4星级左右的酒店，一个人我就说白了，你就再便宜怎么着你得200块钱左右、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吃的方面呢给大家安 安排的是当地的一个团餐，也不是，但是呢，这。

0: 这个团餐仅仅是围绕着红海旅行社，它是一个团餐的标准。但是呢，如果大家来到我们这次的行程里面，就会发现给大家安排的全都是社会餐厅。什么叫做社会餐厅呢？就是它面对本地人、当地人，就我们的日常活动的时候，它也是在对外迎客的这样的一种餐厅，并不是说之前可能大家来到一个酒店了，发现门口这一排停的都是大巴车，然后会发现说可能会有一溜一溜的人呢、都会来到这个酒店里面用餐。那这种的90%左右就是为咱们旅行团提供团餐的这样的一个餐厅。那团餐跟社会餐厅的区别有啥？你团餐像是一些固定的我们的一些餐标啊，包括说我们的菜品，它都是确定好的，不能够自由改变的。而且你不管吃的怎样，你每个人就是那个标准，你在标准之内了，我就说白了，可能会一些有肉菜啊，有荤有素，但是你吃不到当地特色。那么这次呢，跟大家安排的是大连当地的一个特色餐厅啊，全都是社会餐厅，可以自己单独点菜的。但是呢，这个单独点菜点的是啥呢？指的是啥？并不是我们旅行团，包括说咱们的栏目组给到这个餐厅多少的一个餐标了，他们来跟我们进行配，而是说我们看到了，从这个菜单上看到了哪些菜品，我们完完全全都是按照我们正常点单的流程，从菜谱里面跟大家来进行定制的。
1: 嗯，那真的是挺棒的一次选择了，潇潇。而且我相信啊，大家虽然说注意力更多要放在观球观赛本身啊，但是这个住的标准或者是我们吃饭的一个餐标啊，肯定大家心里也有一杆秤。
0: 是的，
1: 吃得好那咱们每个人这个好评肯定如潮，下次还有精彩的团行，还要跟着咱们栏目组包括报红台旅行社的团啊。但如果觉得说哎呦这感觉呢，就是宣传的倒是这个非常的精彩啊，让人这个非常的向往，但实际上也就不过如此或者有点糟糕，那我相信大家这次来完了以后，下次恐怕就不会再次的出行了。
0: 是，
1: 但是实际上呢，我觉得咱们这个东北超啊，可能有100多名朋友们已经玩过了，比较有这个说服力。与此同时呢，其实我红台旅行社包括还有咱们玩摄影口开启了这个容妹陪你看世界，陆陆续续的也能发了大概1000多人的一个游客朋友们的一个数量了。所以你看这么久咱们的这个板块做得一直这么好，所以我相信一定品质方面是有把控的啊。
0: 是的，那么同样呢，如果大家是正在收听玩转营口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会觉得说哎，我正好跟他们走过，我也是正好去过6月份那个东北超观赛之旅，那大家呢可以在方便的情况下打开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就要交通之声，后台私信把你的真实感受给我们分享一波的。同样呢，咱们的营口广大市民朋友们也是可以化身为咱们的美食观察员，我们的监督员啊。如果说感兴趣的话，跟着红台旅行社，跟着咱们这次营口新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走一次，去东北超来到线下观赛，去看一看我们真实的一些品质，真实的一些标准究竟是如何的。回来之后呢，可以在我们的一些像是亲戚朋友啊，包括说在我们的一些周边，包括我们的平台进行实时的真实的分享。那么刚刚呢一直提到了咱们这次吃的标准全都是当地社会餐厅，大家可以算一算啊，我们就当我们是2个人或者说是一家三口出去街头掰脸来到当地社会餐厅吃一顿，你就海鲜反正真的是管够，而且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特色的菜品，像之前峰哥跟我提到过，因为之前6月份他去过一次嘛，里面呢有一个让他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叫做葱爆螺片，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也是可以来到比如说曾经去过大连的朋友们来到咱们的记忆里面去感受一下啊，它大概这个价钱是多少。所以说呢，咱们整体的这一桌下来，我相信啊，成本就包括咱自己来吃的话，你怎么着你得400-500块钱，但是呢你跟着红台旅行社一块出去走，你不用自己单独掏这个钱，因为所有的一些包括我们的吃的项目、住的项目还有说咱们玩的项目，我们的费用全都包含在我们团费里面了，仅仅需要448元，原价呢是498元，现在会有咱们玩转营口的专属粉丝福利，立减50元。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了，先跟大家呢把我们的报名电话分享一下，183-4173-1711 183-4173-1711，8月1号就要出发了，然后 然后呢也是温馨提醒一下啊，大家如果说是哎我正好8月1号、8月2号带着我们的小宝贝们星期六星期天有时间的话，我提醒大家咱们还是尽早报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为什么名额有限？真不是饥饿营销，是因为我们抢到的票，给我们的预留的票，它就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就是一下只有200来个人，结果呢剩下的100个人他进不了这个我们的体育场去观赛。但是咱们本次的一个主要目的不就是来到我们东北超现场去观赛的吗？所以说呢咱们这个票只要说是招满了，我们这一次的招募行程就到此为止了。大家呢也是一定要抓紧时间先到先得的。再有一点大家也是知道吗，我们这一次主要是来到东北超去观赛，它整体观赛呀包括说预定门票是有一个实名制的审核流程的，大家要给这个流程留好足够的一个时间。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我们尽量在7月20号之前把这个名给它报上。那么同样呢在我们这次的一个旅行里面，咱不光是有说刚刚所提到这个吃啊，还有说住方面，还有说我们这个门票也是包含在里面的。咱们可能头一天哎，就在我们的周六8月1号中午12:30左右就在我们停车场进行集合了。集合之后我们大概经过2-3个小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车程，就来到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社会餐厅来进行晚餐的享用。在我们摇旗呐喊之前得让大家把肚子给填饱了，我们才有足够的力气来进行晚上的一系列的加油助威。那等到呢我们吃完晚餐之后1个小时左右，给大家留好了我们整体的一个收拾啊准备行囊的时间。为什么要中间留好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就是因为首先我相信大家肯定是吃完饭之后想消消食儿，溜达溜达。再有一点了，你说好不容易进去观场赛了，咱不得收拾收拾啊。而且呢这次只要是跟着我们一块报名的都会有胸前也有营口两字的文化衫作为我们的统一团队服装统一出行。
1: 没错啊，其实潇潇讲的已经是非常细致了，而且最后的一个价格是448块钱，而且其实还要加上往返的车票、酒店的住宿、咱们吃饭的费用啊，还有这个东北超名额。只要是我们报上这个我们的行程了，每个门票都是不是一定可以实名认证抢到的啊，可以保证大家可以进场。然后第二天的一个行程呢，其实我相信大家也是比较感兴趣的啊，就是因为咱们观完赛了以后来到了大连，也知道这个文旅做的相当的不错了，大家其实也可以有一个非常充足的一个自由活动的时间哈、像是我们就可以来到这个大连野生的动物园了，咱们好好的玩一玩。又或者说呢其实也可以来到其他的一些这个像是博物馆之类的地方啊，咱们不管是成年人呢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小朋友更是可以在玩中得到了知识的一个熏陶。
0: 是的，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来进行这个自由活动。那么同样大家可能会在想了，那刚刚提到这个大连自然博物馆，像是有些博物馆进行需要预约呀，需要怎样，大家不用担心，跟着咱们玩转营口栏目组我们提前都给大家预约好了。只要是呢大家想跟着我们一块出行，咱不管是景点的预约呀还是行程的安排，大家都是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的，不用您操一点心。而且呢刚也是提到了，像是中间我们从营口到大连，从大连再返程回到营口也是需要车程安排的。其实大家真的是可以算一笔账，就包括说刚刚潇潇所提到的我们酒店的一些价钱、社会餐厅的价钱，以及说咱们来回往返，因为它毕竟不是说在我们节假日期间，首先高速费，如果说咱们自己出行自驾有这个油钱，其实这么一来一回叠起来，我觉得2个人差不多1000多吧，可能都打不住。那么这次呢跟着咱们营口行程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一块出行的话，一个人44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当地比较特色的一些像是我们的美食啊，还有感受到我们的当地的一些风俗人情，同样还有我们的美景，并且还会有东北超观赛之旅这样的一种我觉得是没有替代性的这样的一种行程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赶紧拨打电话咱们进行名额抢占，100多号人咱们收满，然后8月1号就马上就走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同样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咱们整体这个448元里面都包含着什么，让大家就心知肚明，咱们知道钱花在了哪里。首先呢这个我们整体的这个448元，关于咱们里面刚刚所提到的东北超的观赛门票肯定是要有的。再有一点呢还有一个胸前也有营口二字的文化衫， 并且还会有我们一晚的商务酒店住宿。
1: 嗯，对，而且这个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我们是商务住宿的话，每个单人的话需要补一个房差，但如果大家没有一个自己没有可能和陌生人一定要这个拼住的一个要求来说呢，咱们也可以说一个单女给大家配一个女导游，
0: 是的，
1: 一个单男给大家配一个男导游，或者说两个小姐姐啊，正好都是这个落个单儿，那两个人拼一住的话，两个人的这个价钱还是原价，不用再加钱了。但如果大家觉得说，哎，我不太想要和陌生人住的话，那稍微再补一定的房差就可以了。
0: 嗯，
1: 因为只住一天晚上嘛，所以不会有一个价格特别大的变动了。
0: 是的，而且呢，里面还会包含着咱们当天晚上的一个晚餐，都是我们的正餐，还会有第二天早晨酒店的自助早餐，并且来回豪返咱们往返豪华大巴车的一个费用，还有说我们两天的一个保险呐，以及说提前博物馆的预订，都是包含在里面的，十分贴心，也是十分方便的。同样呢，刚刚也是提到了，其实这次东北超的观赛之旅，我们也是进行了将近两个月左右了吧。基本上大连队只要是有我们赛事，我们每一场都会跟着的。
1: 嗯，
0: 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其实东北超已经是开展了很长时间了。
1: 对，
0: 咱们看一场少一场。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进行名额抢占了。
1: 嗯，电话号码大家可以记牢了，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啊，微信也是同号码的。与此同时，大家如果正好啊，想要咨询一些其他的旅行路线的话，或者想要当面去面对面的进行沟通和了解，也可以来到美景华府西门市皇台旅行社的门店地址了。
0: 嗯，是的。那么其实呢，在现在这个时节，我相信许多的听众朋友们都想带着我们的大宝贝、小宝贝出去溜达玩一圈。为啥这么说呢？确实，营口最近气温比较热啊。但是温馨提醒一下，咱们不管是出去生活呀，还是说为了我们的工作奔波的朋友们，在外面，咱不管是在室内室外，都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我们的身体安全才是第一位的。同样呢，也是可以在我们有时间、有精力、有条件的情况下，咱们带着我们的家人出去避一避暑。祖国大好河山这么多呢，咱们出去溜达溜达，总会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驰神往的。那么看来时间呢，咱们上半场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分享出去玩的那些事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目前100元。
5: 宏泰承诺 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十八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到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7: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7: 还是去营口。

0: 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5: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4: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6: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最爱的火锅。
1: 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2: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精彩节目是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香香。
0: 那下半段呢，我相信了大家也是想要把目光聚集在咱们营口本土的一些商家，然后其实我相信大家可能一些老的店铺啊，咱们想要这个回味一下，新的店铺的资讯也想要了解一下，所以不要着急啊，下半段精彩内容我们两个人马上就要和大家分享了。
1: 是的，那么其实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店铺吧。其实呢整体来讲，我相信大家对于我们营口的美食种类都会有一种同感，就是首先种类越来越多，样式越来越丰富，像是更多的一些像是我没有吃过的都是在我们的店铺里面来进行全新上映了。但是呢潇潇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对于咱们海边来讲，对于咱们营口海边的朋友们来讲，不陌生的一种美食种类就是海鲜饺子。其实呢在潇潇小的时候印象里面，海鲜饺子吃的很少，更多的像是我们的芹菜猪肉啊、酸菜猪肉啊，包括说我们那些三鲜饺子等等，但是真真正正的像是我们的海胆饺子，以及是我们的皮皮虾饺子，还有说我们的海三鲜啊，里面是我们的海参鲍鱼虾，真的是很少的。那么最近呢潇潇在鲅鱼轩玩的时候也是发现了一家店铺，他们家呢叫做韩记海鲜饺子，就这个饺子都已经写到名称里面了啊，就是他们家的一个招牌，首先有鲍鱼馅的，鲍鱼馅的里面是啥呢，就是鲍鱼加黑猪肉，还有说韭菜，然后呢海三鲜。

0: 就刚刚所提到的海参、鲍鱼加虾，并且呢，如果喜欢吃鲍鱼的朋友们，也是可以点一份鲍鱼捞饭的，大家去尝一尝。那其实呢，这种的一种体验，在小小小时候来讲，可能鲍鱼啊，还有说虾，更多的是作为菜上来的，但是包在我们的饺子里面，真的是很少的。那天呢，我吃到一份之后呢，会觉得说，首先很鲜亮，并没有我印象，包括说可能我想象中那么那种腥的感觉啊。
1: 对，
0: 而且呢，一口下去之后，因为里面都是真材实料嘛，十分的满足，全都是我们的肉类啊，特别的饱腹感十分的强烈。
1: 嗯，那然后我想问问潇潇啊，就我知道这海鲜啊，毕竟是从这个海里捞出来的，所以处理不好，确实这个原汁原味很强很足，鲜美的同时，这个腥气可能会偏重一点。我相信啊，人家肯定是有这个特别的一个处理的工序，要么放了一些料酒啊，或者可能放了一些其他的食材来让这个腥味去掉，然后激发原先更加可以蕴含中的这个鲜美的程度吧。然后但是我想问问这个海鲜啊，它可能是那种块状的，还可以像吃到牛肉粒儿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分明啊，很有咀嚼感呢、啊、还是说它已经剁成泥了，和其他的这个东西混在一起成了一个团儿呢？
0: 它是那种块状的、
1: 嗯、
0: 就是只是把说我们原来的海参啊，或者说是我们的鲍鱼剁成块儿、然后呢之后大家是可以看得到的，把我们饺子皮扒开之后可以看得到里面是真的有真材实料，还不少、
1: 哎、那其实我喜欢这种，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心里也知道啊、你毕竟卖这个的话，虽然是泥了，但是可能也能尝出来味儿。但是呢总感觉哈、和这个
0: 差点意思、
1: 差点意思，对对对，它但凡呢就切的不是那么碎，然后还有那个块状在，然后我嚼一嚼感觉哎呦，这好像就是把这海鲜确实是包到了饺子里，
0: 是的，
1: 你感觉是比较特别的，
0: 会给大家一种特别的满足感以及说新鲜感啊。而且呢他们家还有一点是特别好的是啥，就是首先真材实料看得到，第二个种类十分丰富，因为不光说有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像是我们的鲍鱼馅儿，还有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像是我们的一个海参鲜，里面还会有我们海螺呀、海胆呐、虾爬子馅儿，还有说龙虾馅儿，并且还会有鲅鱼馅儿，都是当地的一些特产啊，都是当地海里打捞出来的。
1: 对，
0: 那么同样呢，会有一些听众朋友们会觉得说，哎，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店铺，但是对于这种来讲，可能就比方说潇潇以及佳旭，我可能会点一屉我来尝一尝。但是如果你要是让我吃饱都吃它的话，会有一些腻。那么他们家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就是我们正常的饺子馅儿，像是我们芹菜呀、肉三鲜呐、
1: 白菜、酸菜这种，
0: 对的，都是会有的。大家呢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选择啊，来进行合理的一个消费。首先，大家如果说是我是第一次去品尝的话，潇潇建议跟我一样，我们只是点一屉去尝一尝。如果你吃好的话，你可以再把一些其他的都给点上。
1: 对，
0: 但如果你要是觉得说我这一屉尝鲜就可以了，那么其他咱们顶饱的部分肯定得吃饱嘛。
1: 对，
0: 顶饱的部分你就点正常的菜馅就是行的。
1: 哎，潇潇真的是吃出经验和心得来了，咱们肯定过去尝啊，一定要尝一下当地还有这个他家的一个特色，一定就是这个海鲜馅的。但是确实不是每个人可能
0: 都吃得惯
1: 了，因为很多时候虽然我们知道啊，这个海鲜肯定这个处理的程度要更加复杂一点啊，而且整体来说味道也是更加独特一点啊，但确实可能因为从来没有吃过的一个原因，觉得说哎呀怎么这个这么好吃，但是啊吃着吃着越来越馋这个猪肉白菜馅的了，就
0: 是
1: 馋的不行了。而且其实大家出门在外呢，不管是请客吃饭啊，或者是咱们可能 AA 都会要考虑一下这个人均性价比嘛，这样的一些常规馅料我能猜到价格一定会比这个海鲜馅的能便宜点啊。
0: 是的，会便宜一些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反正我们那天就是两个人点了是两屉饺子，当然只是主食啊、还有说一些其他的主菜没有算，主菜又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像是这样的一些店铺，我觉得肯定能吃到中餐的炒菜。
0: 对的，中餐的炒菜，他们家还有一个特色，给大家放个钩子啊，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价钱吧。两屉饺子，我们两个人下来是将近100块钱左右，因为我们点了一份刚刚所提到的嘛，就是我们的那个像是里面一个海三鲜馅儿，然后呢还点了一份是正常的那个叫做猪肉白菜馅儿，加起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海三鲜应该是79，猪肉白菜馅儿是将近20左右
1: 啊。这个猪肉白菜就是比较平价的，
0: 对的，
1: 很亲民的价格，但是这个海三鲜啊，一定就是偏贵一点了。
0: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去消费，想要去来进行品尝的话，这个价钱也是分享得到了，大家心里可以有点数。 树。那么同样呢，刚刚也是提到了，他们家不光是有饺子，还会有一些特色的菜品。首先潇潇特别建议大家可以来到他们家去点那个叫做铁板三样，里面呢有大虾，有扇贝，还有海兔，量特别大，吃着很新鲜啊、哦、
1: 对，
0: 而且呢因为是在海边嘛，所以说整体的一个新鲜程度你是可以吃得到的。就包括说经常吃海鲜的朋友们都是真的是老吃家了，吃出经验了，一口下去就会知道这个海鲜的品质是咋样的、是不是刚捞上来的。他们家就是属于一种新鲜吃得到的，而且呢铁板三样搭配在一起的话十分的下饭啊，潇潇由衷推荐大家，如果想去点这包菜的话可以来一碗大米饭、咱们饺子包括说米饭咱搭配一下子都少吃一些，但是整体的风味包括说整体的变化也是会更加丰富一些。同样呢他们家还会有招牌的红烧肉啊，包括说招牌的烧牛杆菌，以及说特色的像是我们的山东生炒鸡，还会有当地的一些特色海鲜，就虎斑，对，这些虎斑等等在他们家都是可以的。但是温馨提醒一下，就包括说刚刚所提到的虎斑以及说饺子馅儿里面他们家有个龙虾馅儿，大家如果想点的话这个是实价，根据季节的不同它价钱不一样、
1: 大概能够了解。
0: 对，
1: 确实这个海鲜啊会受季节的一个影响比较大。
0: 对的、大家所以说在点菜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还是要
1: 清楚的，
0: 对，提前把这个价格问清楚了、你不能说吃完事儿之后发现哎本来挺便宜的觉得，但是忽然发现一屉饺子要涨到打个比方啊100多，可能会觉得这个心里不太得劲儿或者啥的，咱还是提前问清楚，咱们知道这个钱花在哪里了。那么韩记海鲜饺子馆咱跟大家分享得到了。总而言之来讲，他们家的一些像是美食特色呀，包括说菜品的种类都是很丰富的。美食特色呢，就像他们家虾爬子馅的，还有说我们的海参馅的海三鲜呐、鲍鱼馅的，其实都是可以品尝一下的。喜欢吃海鲜的朋友们，真的是一口下去，第一口品尝得到的鲜。但如果大家呢是跟潇潇一样，之前没有吃过海鲜饺子的话，我建议大家咱们先一点点来，咱们慢慢来，不要着急。但如果家里面我就平时就是做这个馅料的话，咱就可以赶紧的都给它点上了，因为吃饱才是最重要的嘛。同样呢他们家还有一些中餐的红烧肉啊，包括有一些特色的我们的一些海鲜呐、都是在他们家会有烹饪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打卡一下子。我的

0: 刚才潇潇和大家分享了一家这个吃海鲜饺子的好去处，然后嘉旭呢打算和大家分享一家吃串串香的好去处。说句实话，嘉旭家就住在大润发超市的附近啊，虽然说呢这个可能住在这附近，但是自从哈有了小车车了以后有点灯下黑了。我这个指的是可能以前更多的就是家附近这个三五公里那就腿着走啊，然后尤其是坐更多的公交车是我的出行的方式，所以我可能加到各个公交车站呢开了一家这个可能鲜饮的店，一家奶茶店，一家这个小饭店，全都发现了。但现在呢因为这个离家那么近啊，就感觉直接去单位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我的目的地，所以反而这个家附近哈有点忽视了。但是呢这一次啊家旭就是心比较细，因为这个家附近新开的店哈，说句实话占地面积真的是挺大的。但因为我可能没有了解到这个店铺的具体的一个面积哈，我可能估不出来，但是呢它绝对是就一楼的这个均摊的面积已经很大了，还可以上二楼。其实来到了门口哈就会感觉到很漂亮，就有一种啊虽然说是咱们在营口的外门市用餐，但有点像这个万达漂亮的一个用餐的环境啊。
1: 那整体的环境就是跟那边来讲算是比较适合咱们年轻人的一个品味的了。
0: 对，而且其实我进去了以后，小小我说句实话，他们家呢肯定不算是漂亮饭，因为你说吃串串香他也没法进行一个漂亮的摆盘啊。但是呢

0: 些小小的细节啊，包括一些这个各个独立的散台的一个划分的区域吧，确实用了一些巧思的，就是装修出来整体来说比较温馨，是一个黄绿色的色调，而且门口呢它还加了一些假的植物，假的绿植，所以给人一种比较生机盎然的感觉啊。名字呢也不和大家就卖关子，叫做喜家主串串香。具体的位置啊，就刚才说到了，就家附近，其实就是大润发超市到骨伤科医院那样的一个位置啊。对，然后其实就是和营口的供气公司的那个车库，大概是目的地终点站的那里啊，是一个方向，不用过马路，往前走，我估计大概是150米到200米就可以走到了。门口呢也是比较好停车的，因为确实方圆几一公里左右啊，或者几百米啊，有很多很多的位置可以供大家去停车。昨天呢，我享受到了一个福利，但是我不确定说这个福利到底还有几天啊。今天晚上呢，我打算路过的时候问一嘴。现在是转发朋友圈，直接呢最后的一个价格打80%，觉得挺合适的，100块钱那就80块钱呗。昨天啊，就是我已经吃完饭的前提下啊，我爸爸把我叫出来了，还有另外一个我爸爸的好兄弟呢，就说就在闺女咱大闺女家门口这个吃饭了，把闺女叫出来吧。三个人吃饭啊，就我可能吃的偏少一点，但是呢我啃了很多很多的那个鸡翅尖，所以其实折合下来也不会说是我吃的特别便宜，三个人花了200刚出头。我第一反应是觉得还行，因为这不是偏向于我一个火锅的种类吗？我知道是有锅底的价格的啊，我觉得300块钱一里都可以接受。他说大概是210多块钱，打80%，最后一算是175，然后特意呢还除以了3，发现人均不到60块钱啊，50来块钱。所以我觉得哎，真挺好的这样的一个价格，而且环境呢，可能是因为新装修的原因，感觉用餐挺新鲜的。这个整体食材啊，也和大家汇报一下。就进去了以后呢，他们走到里边，这个形式不是说自助，说一个人可能60啊，或者70、80的，你就可劲儿去拿，他还是按签子去数的。像是啊，这个竹签子是8毛钱一串
1: 啊，那确实这个价钱来讲，挺性价比高了。
0: 对，因为其实我在市场啊，就去吃一些这个串串香的时候，但是他们的优点是啥呢？没有锅底费，他直接煮熟了，然后这个一串大概是1块钱，可能有的这个串多呢，他差2个签子，差3个签子，是这么算啊。然后他跟我讲说，他们家正常来说一个串一个签子就是8毛钱，感觉挺合适的啊，可能比一些这个小店还便宜。但是一个这个大的那种铁签子哈、啊，它就变成2块钱一串了。还有那种特别厚实的那种，有点像是扎那种咱们自己家那个大牛肉烤那种最大的串，是3块钱一串。但是相对来说呢，它也是这个价格比较这个明显嘛，你这个也是把不同的食材做了一波区分。因为确实一个鸡翅你说8毛钱咱们也不敢吃啊，因为确实就是它有一个成本在的。对，然后我再和大家讲一讲，就是他们家的这样的一个锅底哈，我不知道说是我爸爸早点去他自己选的4宫格啊，还是可能家家每一桌都4宫格，可以吃4种口味啊。是怎么样呢？其实我们点了一个骨汤的，点了一个番茄的，然后还点了一个微辣的，点了一个爆辣的，所以我会觉得特别适合一些这个朋友去进行美食上的选择哈，就4样一次性的去品尝。像我昨天呢就吃这个番茄味儿，吃了非常多，真的是好好吃。
1: 那就是可以说明他们家这个锅底的味道也是很不错的。
0: 而且他们家老板啊还跟我讲了，说我们家呢其实比较推荐吃微辣，我们家的麻辣你别看啊，这个色儿可能和微辣没太大区别，非常辣，非常过瘾，非常够劲儿。所以呢，其实我就在大概最近这几天晚上，还打算约一下我特别能吃辣的朋友，再去一下他家，
1: 再去尝试挑战一下。
0: 没错，因为我的朋友总是这个号称无辣不欢，或者是在辣的方面啊就没服过谁。那我想着说，虽然我
1: 不得，虽然我
0: 吃不着，但是我可以去考验他一下，我去看看他的水平到底够不够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辣度啊。
1: 没错，所以说呢，确实是现在呢，像是我们身边也有能吃辣，包括说跟潇潇家居这种不能吃辣的朋友们。那四宫格就刚刚所说这个串串店，他们家就十分人性化的，
0: 对，
1: 可以让不同的口味的朋友们坐在一块儿，咱们吃一锅，然后吃同样的 食材，咱们也是同桌来进行畅谈啊。
0: 对，
1: 那么刚刚所提到这个串串店呢，我相信首先串串这种模式是咱们女生朋友们抱着年轻朋友们十分喜欢的，
0: 对，
1: 而且呢撸串的话特别爽、
0: 嗯、
1: 也是特别的过瘾。那我想问一下佳旭啊，
0: 好
1: 啊，你刚刚说昨天是跟叔叔他们一块吃的、嗯、也就是花了200多个人，那如果说是咱们正常像是在他们家来进行喝酒啊，包括说不喝酒、嗯、会不会在网络上有套餐，比如说咱们比较优惠的这种情况呢？
0: 是这样啊，我个人觉得说因为它是一个试营业的状态啊，它还没有说正式的开业，所以大家也就清楚了，可能一些抖音团购啊、
1: 嗯、
0: 还没有上线。但是呢我也是看到了他们家应该是在营口周边，好像是八一圈还有个分店，因为他们家老板娘说了我家原先那个老店、哦、然后这是新店，我就知道了他肯定是有一个店已经做的比较成功，起码是赚钱了，不然不能再开二店啊。咱们这个笨理儿想都能想明白，他家可能这个老店的套餐也许新店还不能共用。但是我看了一下大概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双人餐呢、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三四人的餐，他的这个抖音团购更多的是好像多少钱能吃100串、
1: 哦、
0: 但是可能现在都是说是8毛钱那种签子。我反而会觉得说你毕竟像是我要请我的两个朋友出去吃饭，你告诉人家说咱们一个人拿33串啊，就是我做东我拿34串，我多拿一串，你让人家就全都只能选8毛钱，那可能人家就是想拿这种盘的那种烧粉啊、嗯、想要吃鸭血啊，你不让人家拿吗？还是说人喜欢吃那种3块钱的串，你说我觉得这个撒尿牛丸真挺好吃的，不行不行，
1: 不行，
0: 你这个
1: 超额了，
0: 你这样感觉反而还有点这个不太容易施展，它和那个可能一些其他的这个剩菜或者是烤牛肉可能还有一定的区别。
1: 是的，
0: 而且最开始它现在新店开业嘛，打80%，我感觉那可能这个抖音团购还没有80%合适呢，所以一定要这几天我得把这个机会抓住了，80%的这些羊毛呢再薅个1次2次的。
1: 没错、嗯、所以说呢他们家现在虽然没有线上的这种优惠啊，但是呢只要是来到店铺里面都是可以打80%的。
0: 对，
1: 这个优惠喜欢吃串串香的朋友们真的是可以抓住薅一波的。
0: 对，然后他们家还昨天呢我又占了一个小便宜，就是应该是给一个好评，他们家这个在门口啊有非常可爱的这个大虾子，这女孩很多可能有刘海啊，或者吃饭的过程中啊这个头发可能觉得这个没有头绳比较不方便，你去给他一个好评，他给一个特别可爱的毛茸茸的那样的一个大虾子、哦、可以正好回家洗脸梳头啥的呀、啊、都比较方便。
1: 是的、嗯、而且呢这一点是十分真的是抓住了我们小女生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就像我们正常洗脸啊洗漱啊包括说出去每个人都会带一个掐子、
0: 嗯、
1: 但是这个掐子吧它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丢了。
0: 对，
1: 然后呢结果就在他们家来吃个串串香，我还是可以来到一个替代品、
0: 嗯、
1: 然后正好补上货了。
0: 对，
1: 同样呢也是十分方便的啊。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就是可以来到他们家去品尝一下啊。
0: 对，
1: 那地理位置嘉旭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再和大家讲一讲他们家的地理位置啊，就在营口大润发超市和营口骨伤科医院的这个中间啊就可以找到它了，名字叫做喜家煮串串香。然后呢我看到了这个地图上给的定位是站前区东风路与公园路这个交叉路西南100米处，大家可以看看啊，离这个公汽公司不太远，一个方向不用过马路，然后大概走150米到200米就可以找到它了啊。门口呢是比较漂亮的，面积也是很大，大家一定可以看见啊，比较明显的。

0: 好的，看看节目时间呢，大概还可以再给大家分享一家商家啊。秀秀，你有没有这个又有这个新的推荐或者新的分享的？
1: 那这个肯定是有的啊。关于咱们营口的美食，现在真的是吃不够啊。那么同样呢？

0: 土豆粉三个字是挺大的发现了， 是粉爱面
1: 哦，粉爱面，
0: 对，土豆粉是粉，然后心爱的爱，然后面面条是面啊，
1: 那确实是忽略到了。
0: 为啥叫这么一个就比较好忌讳接地气的名字？就是土豆粉肯定是粉多，但是呢，他们家可能还能吃那个
1: 两叉
0: 的，就是那个手擀面，
1: 是的，
0: 所以可能就是老板觉得说，哎呀，这名儿这个我这个受我的主食的一个启发，就叫这个名吧，然后其实呢，原先啊，它叫做姐弟俩土豆粉，但可能是因为这个和万达的这个土豆粉重名的原因吧，也许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啊，咱们就不做过多的分享了。但实际上呢，就是大家对于大山后头这个土豆粉，其实营口的一些老吃家是非常认可的，
1: 没错，十分不陌生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那天我跟我的朋友应该是7-8点钟吧，反正8-9点钟，他们家将近关门了，我们到那里了，还是桌桌爆满的情况。
0: 对，
1: 并且我们来到那里点餐的时候，刚开始跟我们讲，就是跟我们说到，说现在是鱿鱼没有了，然后呢，包括说鸡柳啊也都没有了，现在就只有鸡排了。所以说呢，那天我们点了一份鸡排品尝了一下，然后点了两碗土豆粉，都是两叉的。然后本来我们想要点是不辣的，但是老板跟我们讲说，我推荐你点微辣的。我说行，那就听你的。结果呢，微辣的上来之后，确实各位没有太多的辣味儿，更多的是由于辣椒点缀出来的，可以把原来的香味给激发出来。
0: 对，
1: 没错。而且呢，其实刚刚也是提到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咱就尽早去，不要跟潇潇抱住我的朋友一样，去到那里之后一些杂货啊都没有了，十分的遗憾呢。
0: 对，
1: 那地理位置呢，刚也是分享的，就在大山后面，从西头数第一家叫做粉爱面土豆粉。
0: 对，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正常土豆粉，它默认是微辣的。如果你完全不能吃辣，你就说我一定吃不辣的，不然的话给你送上来是微辣的，不要感到这个比较吃惊，
1: 是的，
0: 或者感觉是不是老板点错了。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炸物鱿鱼是最好吃的，大家可以尝尝看啊。
1: 确实十分好吃。那么看看时间呢，以上就是咱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5号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5: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银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8: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

0: 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我是尔东。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会。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北市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3: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渠道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在这一时间段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我们的空中服务台。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释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在今天是暂时关闭的，今天只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

首先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威友说出售一台2008年的本田八代雅阁2.0黑色自动挡，售价是15000、联系电话是15134222477。国宝首府小区附近有一家台球棋牌室，招服务员一名，男女不限，工资面议。同时在自来水公司附近有家洗车店外队啊，4个车库加一个办公室，售价是60000。同时自来水公司附近一家洗车店同时还招聘洗车工一名，男女不限，年龄不限，要求有工作经验者，工资面议啊。

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市区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招学徒工一名，要求年龄在18到30岁啊，工资面议。同时呢，在渤海明珠小区有一房屋出售，二楼面积是35平，屋内有部分家电，售价10万，价格可议啊。联系电话都是147-4135-612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师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在今天是暂时关闭的，今天只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信息，出售一台2011年的大众朗逸，灰色的 1.6 自动挡高配，跑了14万公里，两件喷漆，一手车，售价是18000。出售一台2005年高尔夫1.6手动低配，红色的，全车二遍漆，检车到7月份，保险到10月份，跑了30万公里，售价是6500。还有一台车是2015年的50红光 S 1.5手动高配，跑了3万多公里，全车原漆，检车保险全年，售价是20000。联系电话都是17141755678。

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信息。门市出租，五台镇南平安新居外门市，面积是85平，门面宽，地点好，二高小八路附近啊。联系的话是155-0407-0505，155-0407-0506。一家医院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女性年龄在30到50岁，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具备相关资质，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缪斯服装工作室招聘服装熟练机台工，同时寻求合作伙伴，工作室常年有活，小批量加工女装，地址在至圣新家园附近啊。联系的话是18604970770，微信同步。售房：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期，91平，3楼，有大平台，相当于1楼带院，家具家电齐全，拎包记住，售价面议。联系电话是13319850025。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6层的不梯楼，4楼，96.53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记住，售价30万。楼下有车库，23平，售价10万，仓房10平，售价3万，可分开买。同时出售南平里 A3号楼，3单元5楼，面积是115平，32厅1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

售房南湖公寓 B 区六层的四楼，面积是75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 95.1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这个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

老师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在今天是暂时关闭的啊，今天只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下面的时间放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等待其他听友参与到节目当中。

后花园，让我们一刻也不会忘记那里玫瑰怒放，水仙含羞，歌声就是流淌其间的细流，装点了每一条的小径，如丝竹，如梦幻，如影随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都希望在这一刻你在音乐的世界里，心是柔软的，情是温暖的。

记得作家余杰说过，一粒种子可以长成一个春天，一滴眼泪可以流成一片海洋，一首歌曲可以唱出一颗心的冷热。现代化的进步可能是回忆过去的绊脚石，可是忙碌的生活不是让自己心灵荒芜的理由。在繁忙的都市中穿行的人们，疲惫和苍白是他们最常见的颜色。当繁忙过后的空虚袭来，寂寞涌上心头的时候，不用歇斯底里的狂吼，只要随意的听一曲歌，任由思绪穿越从前，不管是欢乐的还是忧伤的记忆，不管是光荣的还是尴尬的心情，毕竟那是生活赋予的财富，是岁月无与伦比的珍藏。我们无法挽留时间前进的脚步，可我们却拥有着永恒的过去。只要你留意，从中总是能找到让人动容的东西，这大概就是歌声永久的魅力所在吧。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忙碌的生活会让人感觉有一些累，或许也会让人感觉有些烦，没有时间去做另外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儿。但是忙过之后再回首，或许牛会骄傲地说，我是忙碌的。

曾经我以为我们这一生很长，总会爱很多的人，后来才发现，不管时间如何张牙舞爪，光阴如何死去活来，最后你记忆里所能铭记的爱人其实只有两个，一个他爱你，一个你爱他。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90000。
1: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 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

0: 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斋净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依旧陪伴大家。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分享。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的陪伴最心安，懂你的人最温暖。接下来一起来分享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茫茫人海中，我们每天和很多人擦身而过，连给彼此一个微笑的时间都没有，更何况是一个大大的拥抱呢？然而生活却处处充满了变数，当忙碌、疲惫、奔波占据了你所有的生活时，微笑、轻松和爱似乎也会悄悄离去。如果今天你终于发现了这一切，那么我想给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也给你自己一个拥抱吧。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0: 新歌。
1: 青春在感悟着人生，我们在感悟着青春。岁月就像一条河，左岸是无法忘却的回忆，右岸是值得把握的青春年华，中间飞快流淌的是年轻隐隐的伤感。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继续来听歌吧。

节目最后把这样一段话分享给大家：驾驶没有方向的船，不论从何向吹来的风都是逆风，所以你最需要的就是找到自己的方向。好啦，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间，今天的小青的暖心歌要和你说一声再会了。我是小青，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我们会遇到什么，会遗忘什么，我们又会寻找到什么。每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生活状态，或平凡，或伟大，或忙碌，或清闲，或漂泊动荡，或稳定安逸。他们会沿着不同的人生轨迹走下去，有时就会忽略内心的渴望。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总有太多太多的人都成为错爱这场悲剧中的主角。当你青春不再，渐渐年老，或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你会悔恨，会遗憾，你没有体会到爱情的真挚，没有体会到人生的乐趣。因为人是为爱而生的，因此如果要爱，请慎重，请理性，请耐心。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记得印度诗人泰戈尔写过这样一首小诗：当你为错过太阳而流泪时，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可是渐渐长大的我们，总免不了想起儿时的纯真。在我们的眼里，纯真是繁星闪烁着七彩童年的光芒，纯真是鲜花散发着沁人心点的芳香。现在我们多多少少已经失去了那一份纯真，我们也越发觉得纯真的可贵。

多人把心动、迷恋或倾慕误认为是爱情，但心动跟真正的爱情根本无法相比。心动的光芒最多只是颗钻石的光芒，让你惊叹它的华丽，恨不得立刻拥有。但真爱的光芒就像阳光，久了也许会让人觉得稀松平常，但这份光芒能温暖你，照耀你。一旦失去，你的整个世界都黑暗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并且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

对于失恋的人，用语言去安慰只会带来更深的伤痛，还是用歌声来治愈伤痛吧。希望明天可以见到你的微笑，希望每个人都是坚强的人，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幸福。记住，你永远不是孤单的，在这唯一的星空下，总有一个人在等你。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除了收听节目，你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分享你的心情故事。

很多人眼里的王铮是一个安静、气质文艺的女生，大多数时候都在慢慢的讲话，不温不火。王铮用虚实结合的声线演绎出我们都是好孩子的细腻和纯真。他说，这个世界已经很无奈地变得复杂，在能坚持的时候就应该让音乐是音乐，让爱情是爱情。没错，就像歌中唱到的那样，我们都是好孩子，最最可爱的孩子，相信爱可以永远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人说，很多时候，友谊最能增进我们的安全感，让我们觉得自己并不孤单。于是，在孤立无助、迷茫彷徨的时候，我们怀揣着这两枚火焰，互相依偎取暖，为彼此的生命而感动，然后感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希望我们的节目也会带给你一份朋友般的温暖。

发现，其实经历的事情越多，就越会觉得大千世界就像是一个巨大无比的书架，每个人都是一本小说，从生到死，从小到大，而每个人都是在一个相同的框架中书写着不同的人生，有轰轰烈烈的，也有平淡无味的，但平淡却不平凡，其实也包含了一种简单的幸福。不管是怎样的，我们的故事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美丽。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5: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急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

0: 送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声声有爱，
2: 句句关情，
1: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可达7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31度，盖州21到32度，大石桥21到32度，鲅鱼圈20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22到31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南风3到4级，22到28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1。这时段的9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高额利诱是所有诈骗犯罪分子欺骗群众的不二法门，非法集资人编造天上掉馅饼一夜成富翁的神话，许诺给投资者高额回报，不要相信集资初期按时足额兑现的本息，也不要去拉拢朋友同学亲戚参与进来，集资人拆东墙补西墙，用后来的钱还前期的利，跑路是最后的结局。
6: 眼睛被强光照射会出现3秒的失明现象，就像夜晚开车被车灯照射，相当于蒙着眼睛驾驶100米。而这样的现象在我们身边有很多。
7: 合理使用远近光灯，会车时马上切换成近光灯，保持安全视线，让我能清晰地看到你。
6: 如果您是司机，请严格要求自己。
7: 如果您是乘客，请提醒身边的司机。
6: 如果您愿意，请转告您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
7: 一点点努力，也许就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6: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8: 严防非法集资陷阱，谨慎投资，保护养老钱的4个小妙招。一，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高息保险理财投资，高收益意味着不要被小礼品所打动，不接受新反息之类的诱饵。三，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金融产品，不与银行、保险从业人员个人签订投资理财协议。四，请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

0: 闪耀不等于刺眼，效率不等于超速，声名不等于轰鸣，独善其身不等于真正的安全。做营口文明好司机，从十件小事做起。
1: 一、合理使用远光灯，会车时马上切换成近光灯。
0: 二、开车时不接听或拨打电话，不 QQ 不微信。
1: 三、正确鸣笛，轻按喇叭。
0: 四、不要随意变更车道。
1: 五、路口转弯让直行。
0: 六、自觉系好安全带。
1: 七、高速公路行车匀速驾驶，注意限速。
0: 八、遇到行人过马路文明礼让。
1: 九、儿童乘车配备专用儿童座椅。
0: 十、会车中有障碍物，礼让对方先行。
1: 做好小事儿，为安全。
0: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我们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行驶在路上，如何用会车时友善的灯光，使夜色变得更加柔和动人？
1: 拥堵路况下，是否应该多些耐心，让道路因秩序而变得顺畅通达？
2: 深陷车流中，汽车喇叭是否应该只用作善意提醒，而不是宣泄烦躁？让宁静为身边的环境增添暖色。
1: 行驶在路上的我们，真的应该用心来思考一下这些困扰我们并亟待我们去改变的现实问题了。
2: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3: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0: 就是怎么吃能吃出来健康。然后我们养生有中医八个字嘛，就是清暑祛湿，然后养护脾胃，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节气最应该注意的。因为大暑节气的话，我们脾胃就比较弱，然后大家吃东西的时候，千万不能因为天气热就特别贪凉，这个都是不行的。
1: 但总觉得哈，吃点凉的东西能够让自己解解暑，是不是？尤其是一些男士，可能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就是那种凉啤酒
0: 对，
1: 冰镇的啊，喝起来的话是，非常的爽啊。
0: 不能贪图一时爽啊，就是什么冰镇烧烤、冰镇啤酒小烧烤，对，他们都是那个，首先冰镇啤酒吧，它很凉，容易把这个凉气吸到脾胃里，然后呢那个让这个脾胃它就被湿所困了，然后再一个吧，就是那种烧烤啊，还有麻辣火锅啊，这种比较特别容易上火的东西尽量少吃，然后因为它容易引起就是便秘呀、然后还有咽喉肿痛啊，嗓子疼这种然后再一个就是过多的甜食也不建议吃，比如说特别甜的奶茶，还有一些甜品，什么巧克力蛋糕啊什么的东西，因为中医上讲这个特别甜的东西吧，它能助湿，本来脾胃就被湿气所困，然后又吃了这么甜腻的东西它就更加的这种黏腻困中，然后导致身体乏力了。
1: 那这些东西不建议大家吃，那么哪些这个东西适合在这个季节吃一些呢？
0: 这个季节最好的养生方法像有些人说是不是吃的越清淡越好，其实也不是一定要有一个合适的度然后呢我们推荐的就一些什么冬瓜呀、丝瓜荷叶绿豆、赤小豆、糯米茯苓山药、百合，还有薏米超市有卖的，药店也有，医院也有然后推荐大家还有一些代茶饮，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季节吧，就是身体出汗，肯定是水分要流失的很多，大家多少都会喝一些饮品，推荐一些健康的饮品什么荷叶赤小豆、茯苓水啦还有那个祛湿的，包括柠檬水这种不加糖的推荐大家喝一下，因为它不仅不伤脾胃，而且老少皆宜。然后如果要是一定要喝饮料的话，我们也推荐喝点酸梅汤对对对，能解暑，
1: 最好是别加糖的。
0: 对对对，就可以稍微加一点，对对对，然后不要过于甜因为它会很滋腻
1: 有人说这个不管是什么季节，那么当然包括咱们这个大暑节气因为天比较热，常喝水，喝水您认为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
0: 对
1: 渴不渴都要喝吗？
0: 是这样我们人体就是基本上是儿童婴幼儿期他那个水分都能达到70%-80%，随着年龄逐渐增长的话，到成人水分逐渐就变少了，但是也能占身体的体重的一半都是水所以你这个补水的话它肯定是第一药物，就是你不是说你渴的都不行的时候才喝水因为当你身体感到渴的不行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它最后一关，它得报警了对，你要小口，平时的时候小口抿不要一瓶拿起来咕咚全喝进去对
1: 就是您还是建议这常喝水
0: 对
1: 确实对咱们身体是有益的
0: 对
1: 就是不管您渴不渴的时候，只要是这个把这个水，你看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有很多的人他这个随身带着这个水壶动不动自己就抿那么一口
0: 对，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习惯
0: 对，而不是说你这出去了一会儿回来拿着一瓶矿泉水，特别是凉的，咕咚咕咚把这一瓶水全喝进去，其实您这种喝法的话它后期它能被身体吸收的很少它是一小口一小口喝那个吸收的是最好的
1: 我们刚才说的是

0: 哈、嗯、是那种喝的水，而不是说一种甜饮料，
1: 对，
0: 奶茶呀，或者是一些什么什么，就是那个现在什么果茶呀、嗯、啊，那些含糖的东西少碰哈，不管是什么年龄哈。
1: 我们其实是特别不建议，就是把什么各种什么营养快线呐、啊
0: 嗯，
1: 什么奶茶呀，就那种饮品、
0: 嗯、
1: 拿。当把它代替水、对，就觉得它也是液体，我就喝下去了，但是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嗯嗯，
1: 不建议这么喝，还是建议喝就是水、
0: 嗯、
1: 或者是不太浓的茶，
0: 哎
1: 都可以啊、嗯。
0: 还有您刚才所说的一些这个夏季一些养生的，
1: 对对，养生小茶饮都可以啊、嗯，
0: 包括柠檬水是不是
1: 也可以啊？对
0: 啊，它可以那个解胃啊，
1: 对对对，还能开胃啊。
0: 嗯嗯。好了，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你看这个季节呢，天太热了哈，家家户户呢都离不开空调了，很多人呢，却觉得什么呢，越吹越不舒服，偶尔可能会出现头痛啊，啊，肩颈痛啊，还有这个拉肚子、感冒的情况啊。那么在中医学领域，怎么看待这个大暑的空调病？怎么样正确的去避暑呢？
1: 我们大暑这个季节呀，其实是，因为中医讲春夏养阳嘛，
0: 嗯，
1: 咱们春夏季节这个时候呗，它是那个，其实也是最容易伤阳的这个节气，因为夏天的时候阳气是浮于体表的，
0: 嗯，
1: 然后体内的脏腑吧，它就空虚了，然后了天一热，您也知道，就一出汗就是毛孔就打开了，然后所有的邪气吧，它都容易这些寒湿邪气特别容易顺着毛孔来侵袭我们这种空虚的这个脏腑。然后我们常见的就是一吹空调就头疼啦，然后肩颈酸痛啦，还有一遇到凉了拉肚子啦，还有一些就是一吹空调就过敏性鼻炎犯了，打喷嚏流鼻涕这种四肢无力的，这个都很多啊，包括我前一段时间我都觉得我吃了这个空调的亏，
0: 啊，怎么了？空调病
1: 啊！出差，然后了路途比较远，
0: 啊，
1: 然后了车晃悠晃悠，我就睡着了。
0: 啊，结果这空调一直在吹，
1: 对，空调就冲着我这胳膊吹，我当时睡着了，就没注意给空调关了，就不小心睡着了。哎，我现在这胳膊哈就有点疼，
0: 啊，
1: 然后前两天在我们医院就是拔了几个火罐，哎，感觉好多了。
0: 啊，这个所以说空调一个是不能是一直吹啊。怎么吹呢？能够更加的这个合理科学，
1: 其实我建议哈，就比如你上一个屋子里边，可能这个屋里你没开空调之前它很温度很高，
0: 嗯，
1: 你可以快速的就是把空调温度打得很低，包括22度、23度哈都可以，让它快速降下温。当它那个降到25到26度之间的时候，啊，就建议您就是把空调温度就给它恒定到这个温度上，不要跟室外的温度相差太高。比如现在外面30度，
0: 嗯，
1: 您只要比它低15度就行，不要太凉，说达到19度，因为你毕竟不能总在这个屋子里边哈，你有时出去这一冷一热就容易让您生病。然后还有一个吧，就是那个空调始终在一个，因为空调开空调就要密闭这个空间嘛，
0: 对，
1: 始终在一个密闭的这个空间里边对于身体也不好，因为那个呼吸啊，包括空气啊，新鲜空气它都流通不进来。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最好的就是什么，它是比较费电啊，就是稍微开点空调，再把那个窗开个小缝哈，让它来回
0: 有点自然风，
1: 哎，对，有自然空气的流动，对身体是最好的。
0: 但是大部分人的印象是开空调我就要密闭，
1: 对，
0: 就是让自己这个空调呢，就是这种除湿也好，还有这个送的这个凉风也好，别浪费了。
1: 对，
0: 但是您的建议就是说最好开个小缝，
1: 对，而且不建议长期的，就是如果就是像我们下午2点到4点之间，肯定是一天最热的，这时候您开点空调，然后早晨的时候或者是晚上天凉的时候，还是建议您开窗，尽量别成宿成天的就在这个空调里边待着。
0: 明白。好，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我们第一个小栏目呢是健康营口名医来了。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向各位做一下介绍，是来自于营口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党委委员、中医学部主任、药学部主任董宝迪董主任，给大家介绍大暑祛湿护脾胃静心固阳安盛夏的话题。好，有听众呢在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啊，说这个三伏贴总听啊，这个三伏贴到底是什么贴，它 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是不是在这个大暑的节气就要开始贴了啊？贴完之后会不会容易产生上火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啊，我们那个春夏养阳，所以就是为什么要贴山伏贴呢？就是因为在中医上有一个冬病夏治，我们要借助这个夏天这个阳气特别盛的，这个外面这个阳气特别盛，然后来把体内的寒湿逼出去。然后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山伏贴都是一些温热的药物组成的，然后呢根据不同患者群体啊，或者是亚健康人群啊，他的不同症状，然后选定特定的穴位来进行贴敷啊，主要就是想把这个患者体内的多年的这种寒湿性的这些疾病啊，给他消除一下啊。而且我们贴了几年啊，我们医院就开展了好多年，然后呢，患者反馈特别不错，有一些小孩说，就是一到上秋冬以后，他就爱感冒什么的，然后他经过贴敷一年以后，发现孩子明显感冒次数下降了啊！要不以前一有感冒，他家孩子就中招啊，现在就好多了。
0: 他这个贴就是像我们说我没见过，是不是像膏药？就是那个过去的那个。
1: 主持人没见过，我给你描述一下啊，
0: 我真没听。
1: 它就是一个一个有点像创可贴
0: 啊，
1: 比那个对，跟它差不多啊，对啊，然后它是一个圆的，这个圆的贴里边它是一个泡沫类的一个小圈儿
0: 啊，
1: 这个圈里边它肯定是有凹槽，对吧？然后我们就把温热的药用姜汁什么的给它捣碎敷好，然后放到这个小凹贴里，然后呢那个贴敷在人体，就是根据你不同的这个保健的这个疾病，然后贴在特定的这些穴位上，然后是从头伏、二伏和三伏就是最好的节气是每个伏的头一天，就第一天，然后呢进行贴敷，然后也建议在上午贴敷，就是9点到11点，因为中医上讲上午生阳嘛，9点到11点阳气在升，太阳在上升的时候，然后给它进行贴敷，然后贴敷大约时间根据药不同和穴位不同，大约也就是2小时左右，然后就给它接下来
0: 就是在医院贴完之后，回到家里到了时间可以给它接下来，
1: 对，如果这期间您要发现，就是像有的患者他特殊过敏体质，感觉有灼烧感，或者是就是不适的话，也可以提前接下来
0: 啊。
1: 大部分觉着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下就可以啊。
0: 那这个贴的话，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也在这个讲这个问题啊，他是不是一人一贴，还是说所有人都贴同样的贴？
1: 肯定不是所有人都贴同样的贴啊，
0: 因人而异是吗？
1: 因人而异啊，包括穴位都是因人而异的取穴，对对对啊，取的穴位也不一样
0: 啊。
1: 他
0: 这个是小孩贴还是成人也贴？
1: 我们就是分。有我们儿科贴的是小儿贴因为小孩大部分都是那个脾胃不好要么积食要么是小胖子，要么是小瘦子，
0: 营养不良有的，
1: 对对对，
0: 有的营养过剩
1: 对，有的就是干吃不结束，总要吃，有的小孩就是为啥都不吃
0: 胃口不好
1: 对，然后呢我们在这块过护脾胃这块，就小孩这块贴，然后成人我们今年也分了好几个科室包括内分泌的减重减重贴然后调节内分泌的然后还有那个针灸科推出的那种就是一脉相承下来的那个姜汁对的那个灸贴然后还有那个呼吸科专门针对呼吸系统的一些老慢气儿然后呢过敏性的鼻炎这类的专门针对呼吸系统的我们现在已经细化了
0: 就是说分门别类，
1: 对对各有各的门派，
0: 各有各的门派然后就是这个你比如说这个您刚才讲的就是在第一天伏天的第一天入伏，
1: 建议入伏的头一天贴是最好的但是你如果要说我就是出差不在家或者是不方便头10天都可以，
0: 10天
1: 就是头伏的第一天到第10天二伏的第一天到第10天也就是说比如您是头伏的第二天来贴的建议您在二伏的第二天来贴就是对
0: 还中医就讲究这个
1: 对
0: 对
1: 对，
0: 这个所以大家呢这个也不用担心上火，是不是说贴完这个东西之后，是不是因为这个首先这个天气就比较闷热再贴上这个 这个三伏贴的话，会不会让自己的感觉到燥热呀，或者不良的反应，这种情况会不会出现？
1: 我们这块贴敷其实也是有要求的，像特殊过敏性体质的患者呀，还有一些就是那个本身发烧，他这感冒正在发烧，还有一些就是急性上火阶段，比如嗓子都肿起来哑了那种啊，然后还有皮肤破损，比如你这个穴位这地方皮肤有破损啊，这些我们都不建议贴。
0: 所以这个也是咱们医生的话也会
1: 根据，对，他现场会判断的，每一个患者来我们都会判断他是不是一体，然后我们都有问诊包括有的科室还同时给号脉
0: 咱有听众叫大河想问一下，说咱们营口是中西医结合，这是营口是中西，没错，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营口是中西医结合医院党委委员、中医学部的主任、药学部主任董宝迪董主任。咱们这个医院坐落在八一圈区
1: 我们医院坐落在营口市八一圈区雄岳镇
0: 他说他想去贴他想问在哪里，雄岳镇，明白了。这个费用大概是多少
1: 我们今年是免费贴敷
0: 哟
1: 我们头一段时间就是经过我们院领导商量就是要把就是惠民和把中医适宜技术真正宣传到每一个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然后呢我们经过院领导商量以后决定就是今年免费为大家贴敷。
0: 太好了行，大家可以到咱们这个中西医结合医院
1: 对，
0: 去找董主任
1: 可以
0: 给大家这个竭诚的进行服务。
1: 我们投服现在已经有4000多个患者已经为他们免费贴敷了4000多人次了。
0: 真好感谢你们
1: 欢迎大家就是上我们的免费贴敷
0: 好，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董主任，就是咱们这个大暑节气天气非常的闷热，很多人在夜里呢睡不着，或者是心烦易怒白天呢比较疲惫，在这样一个节气当中，我们该如何的养心安神，调节情绪还有睡眠呢？
1: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大暑节气其实主要也是一个，因为夏季本身就是五脏中的心就是心肝脾肺肾嘛，由心来主这个时令，所以大暑节气最宜养心。大暑节气心火特别容易旺盛，然后呢又湿热又咬身，所以容易出现您刚才说的心火亢盛心神不宁这种莫名烦躁、爱发脾气、入睡困难这些我建议大家就是要根据我们中医上讲的就是植物留住这个植物养神。什么叫植物养神呢？其实就是晚上11点前建议您最好入睡，
0: 晚上11点前。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别熬夜然后中午的时候在11点和1点之间建议您小憩一会儿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对对对这个就是特别能缓解就是这种心气这种焦虑然后缓解这个酷暑乏力是特别好的就是夏季的养生方式再一个就是古语说心静自然凉嘛，
0: 对
1: 你首先得静心养性然后大暑节气的养生就是宜静不宜就是躁动，尽量就是减少剧烈的这个运动比如美式运动都做到大汗淋漓这种其实大汗其实是伤心气的然后我们日常也应该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少生气少急躁然后呢那个情绪平稳，自然而然就能顺利的度过这个大暑节气。
0: 还有听众呢想问一下董主任说自己身体呢没什么大毛病那个刚才您说了一些什么代茶饮挺好，那有没有一些什么中药咱们平常可以给他补一补就是自己身体没有什么病，能吃点这些中成药什么小蜜丸或者什么什么东西对自己没有什么就是害处的一些中药
1: 其实是这样就是对于我们一些健康或者亚健康的这个人群，我们其实也推荐一些药食同源的这些日常的养生的这些小食疗方比如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可以在家煮个冬瓜汤这是然后呢我也推荐您可能单独就煮冬瓜的话就是有点轻，太清淡了建议您放2小块就是多骨少肉的这个
0: 排骨
1: 啊，对，
0: 净排，
1: 对，就是那个肉稍微少一点，骨头多一点啊，然后给它爆出来汤，然后把冬瓜放进去
0: 啊，
1: 也可以放点虾米
0: 啊
1: 虾仁什么的啊，它味道又好，完又起到了祛湿的作用啊，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喝
0: 啊，
1: 然后我也推荐一些就是平时就是寒湿体质的人喝一点羊汤，因为羊肉本身中医上讲它就是属于热性的，然后呢也推荐您放一点白芷进去，效果特别好啊，我也推荐给主持人啊，您可以回家试一试，就是在您煮羊肉汤的时候稍微放两块白芷，就中药的那个白芷 我没试过，以前我也认为它可能会有药汤子味儿，实际上没有就格外有一种风味儿，特别好喝也推荐您也特别也能保健像这种食疗小方子，包括一些山药山药粥都可以特别适合一些就是体质比较平和还想养生的朋友，
0: 药食同源，
1: 对对对，药食同源，
0: 对您刚才说的这个都是在家里需要去慢火就煮炖的，
1: 对
0: 对随身携带那种那个小小丸什么的。我记得以前有个朋友动不动就跟我说这样一句话就是有病没病防风通圣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学，防风通圣这个小药方可不可以经常
1: 防风通圣丸是我们一个古方子，那个一直有那它治疗那个就是包括治疗鼻炎一类的特别有神效因为我不知道您朋友是一个什么体质我推荐就是什么，无论您吃什么都要根据您自己的体质来，可能这个东西我吃很好但是咱俩体质不一样您吃可能就不太适合。
0: 明白了，既然它叫做药你就不能随意的，
1: 对对对，
0: 想吃啥吃啥
1: 建议您找一个身边的中医医生。
0: 中医
1: 对，首先让他给您好，就是简单说一说，其实中医的望闻问切可能不有的都甚至不需要号脉，你只要走过来他看你一眼大致就能判断出您是一个什么体质。
0: 体质的人。
1: 对，因为中医把人体分成九种体质嘛。
0: 对。
1: 然后呢大致判断您需要哪方面的补哪方面的或者是清哪方面的，他会给您建议。
0: 还真不能说那个自己想怎么着。
1: 对对看别人吃什么我就吃一个，包括我家有一个亲戚可有意思了，然后他就说前院那个我心难受，最近夏天热心难受，前院那个什么什么谁家的那个老太太她吃了什么药我也拿来吃一试立即就让我给拦停了，我说那可不行你不能看人家吃完好你就吃你肯定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
0: 对对对咱们也讲究是什么那叫什么因人
1: 一人一方
0: 因人
1: 而异
0: 因人而异
1: 对
0: 这个对症下药
1: 对
0: 对
1: 对
0: 这个不管到哪这都是攻之不破不破的一个真理
1: 对
0: 好了，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健康营口名医来了，我们就只能做到这里了。那请问一下董主任，就平常我们在您在这个中西结合医院有出门诊的时间吗？
1: 我平时的时候出门时间很少因为有一些行政的事儿
0: 行政的事
1: 对但是我们那个中医出门诊每个科都在出我们的中医医生很多出门诊。
0: 明白好，那如果大家这个想在中医学方面有更多的这个想要了解更多的知识，或者是呢想去这个中西医结合医院去给自己或者是亲人去问病看病，它的位置是在
1: 营口市八一新区巡阅镇。
0: 巡阅镇
1: 对，就在那个巡阅高速入口南。
0: 很明显
1: 对，
0: 一个大楼
1: 对，然后了左边是东边是望儿山然后西边是海边。
0: 明白位置地理位置非常好好了，那董主任今天我们就聊这么多了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再见。
1: 再见主任，再见
2: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3: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色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可达7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31度，盖州21到32度，大石桥21到32度，鲅鱼圈20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22到31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南风3到4级，22到28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6: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7: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8: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9: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拍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

0: 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1: 法不说不明，理不说不清。

0: 明白说法，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周二，我们这个时间段呢进行的下面一个小栏目呢是明白说法，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营口市辽宁省睿智律师事务所的马林律师。马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今天呢又是周二了，明白说法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话题呢？
1: 今天想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钓鱼发生意外的情况。
0: 钓鱼？
1: 哎对，也不知道南哥钓不钓鱼啊，有没有所了解？
0: 不钓，但是我挺喜欢看一些钓鱼视频的
1: 啊。这个因为我也不钓鱼，但是我听说呢对于有一些钓鱼的爱好者哈，真的就非常喜欢这个钓鱼这项活动，
0: 很有瘾呢。
1: 对，有可能就是这一钓就在那儿坐一天。
0: 对
1: 啊，甚至有的什么呢，有的我晚上也要去钓，哎呀突然大半夜来性子了，我要去进行夜钓。那今天呢就想跟大家就说一说关于这个钓鱼发生了意外的情况之下到底如何来进行一个责任划分。我们先说这个夜钓的这个案件啊，这个案件其实就是也是一个钓鱼的爱好者啊，他在独自夜钓的时候不幸溺亡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经营者，也就是说这个钓鱼场的经营者，他要不要来承担责任的问题啊？
0: 首先有个前提啊，他这个夜钓他是有一个，他是一个到一个钓鱼场，
1: 对，
0: 是消费的，
1: 有场所的
0: 啊，不是说到野外你随便找。
1: 如果说我们是自己到一个什么野钓的地方野外钓的，然后发生了意外，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纯意外了，就要由自己来承担责任。我们一般说的能够去划分责任，是不是要由别人来承担责任的前提，一般都是他是在有这个钓鱼的经营场所的这个地方去钓鱼的，也就是花钱去钓鱼的。
0: 明白，今天讲这个案例就是花钱去了。
1: 对，那么是在这个某一天晚上哈，夜晚的这个23:00啊，11点左右，这个陈某呢就想约他的同事去钓鱼啊，但是呢他这个同事啊就是拒绝了，就太晚了，人家没太想去。然后这个陈某呢就独自一个人前往了某钓鱼场的夜钓场啊。去了之后呢，这钓鱼场的这个经营者啊也说了，就是你可以来啊，你来吧，但是你最好喊个伴儿啊，你别自己来，太晚了，人家也会觉得说你不安全，让他喊个伴儿。然后这个陈某呢，就一边准备这些钓具，一边答应说行，我喊个同事过来。但是呢，这个时候他其实他的同事已经拒绝他了，也不来，他也做好了要自己一个人独自夜钓的准备。那么，因为这个经营者也同意了他晚上来钓鱼啊，他就给这个经营者转了120元作为这个钓鱼费，然后就开始进行钓鱼。那么这一个多小时之后，这个经营者还发微信还问了他一句，说你这同事来没来呀？然后他还给回复说没来啊，反正我就自己在这钓了。那么根据后来这个监控啊，去调取监控显示，我们能看到在次日凌晨4:45左右的时候，这个陈某就钓鱼的这个人所佩戴的这个头盔呢还在不断的闪烁，也就是证明这个人还在钓鱼。那么过了几分钟，4:48左右，就是过了大概2-3分之后，他这个头灯光亮就消失了，并且再也没有出现过。那么在第二天上午家属报警了之后，那么这个陈某的尸体就在钓鱼的池塘当中被救援队给打捞上来了。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一个溺亡的一个情况。
0: 明白。
1: 那么家属就认为你这个钓鱼场，那肯定要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我们这个是花钱在你这钓鱼的，你这个钓鱼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你应该赔偿我各项的损失。家属一共要了90多万的一个损害赔偿这个金额。那么这个案件在法院的审理之后啊，其实我们就它是一个虽然是个夜钓，但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在钓鱼的过程当中发生了意外的情形，到底如何来划分这个责任。那我们法院在审理的时候就认为，行为人因为过错损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是最基础的侵权责任，因为你有过错，你造成他人民事权益损害了，你就得承担侵权责任。那么同时被侵权的人如果对于同一损害的发生或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这是我们基础的侵权的逻辑啊。你侵权了你得担责，但是他如果自己对这件事儿有过错，那么他自己啊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那么对于陈某的这个死亡的这个情况，法院就进行了一个责任划分。首先法院是认为 这个死者陈某，就钓鱼的这个陈某，他自身是存在一个主要过错的。那法院的理由就是，陈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是其对其自身的安危是第一责任人。那么在明知道夜间垂钓存在视线较差、路面湿滑、意外落水难以被发现等风险，也在经营者多次建议其叫一个同伴的情况之下，仍然没有足够的引起重视，仍然独自一个人进行夜钓，那法院就用了什么？法院用了我们民法典当中那个自甘风险的条款，就是根据自甘风险和自担责任的侵权规则，陈某在此当中的不幸事件是负有主要的过错的主要责任。那当然法院也认为说，你这个经营这个垂钓的经营者啊，你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因为根据这个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我们宾馆啊、商场啊，就等等这些公共的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如果没有尽到安全保证义务，到造成他人损害的，也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这个经营者在对外进行经营这个钓鱼场的时候，他就属于一个法律规定的经营场所，那你就应当对消费者负有必要的人身财产的安全保护责任。那这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当时的一个现场啊，它应该是配备了救生的设备，也设置了安全警示的标识，但是对于钓位，就是垂钓那个位置，可能有的路面不是很平整，没有设置一个安全的护栏，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那么又作为一个24小时对外营业的一个钓鱼的经营场所，那么你允许人家夜间去进行一个垂钓，但是你又没有安排一个人员进行随时的一个夜间的巡查，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还有一点啊，就是说你明知道他是一个人，你虽然让他叫一个同伴，但是他同伴没来，你也没阻止他继续钓鱼，你仍然允许他一个人在这钓鱼，所以法院认为他这个经营者也是有一定的过错。那么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法院就判定了这个经营者承担了20%的赔偿责任，那么其余的80%的责任都是由这个垂钓者自行来承担的。那我们根据这个案件哈，其实就能看出来，我们法院是把更重的责任、更主要的责任是给到了我们所谓的第一责任人，也就是我们垂钓者自身。他用了这个民法典当中的自甘风险的条款，这个条款我们通常我们之前一般都是说是在什么，比方说像在这个打这个篮球啊、踢足球啊等等过程当中，我们说这些文体活动当中啊，如果说你本身你就知道有一些对抗性的，它可能就会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现在来看，我们对于垂钓的这样的一个文体活动，我们法院也是把它适用了一个自甘风险的条款，也是对于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这个风险的这样的一些文体活动，就包含了我们垂钓的这一项。你自己首先你要对于垂钓可能会产生的风险要有一个自我的认知。其实我原来对于这个钓鱼也不是太了解哈，我也不太了解说在这个钓鱼的过程当中可能还确实会有一些风险存在。然后基于这个案件就又去找了一下，我们发现就有一些其他的案件，哎，基本上法院都会去适用自甘风险的这样的一个条款。我们刚才说这个案例是一个夜间的案例，那对于说有一些说白天的发生溺亡的呢，是不是法院也会认为我们垂钓者自己有这个风险，有这个责任啊，就去查了一下一些因为钓鱼发生的溺亡的情况。大多数我们会发现他溺亡肯定是存在一定的因素，因为如果说你就正常坐在那儿钓的话啊，一般是不会有，对，不会有这些风险。那么我们会发现大多数存在风险的有一些什么呢，是比方说在钓鱼的过程当中啊，你这个有的是采用这个在船上钓，哎，在船上，那么在船上来回走，这个船上来回走的时候，鱼比方说鱼竿掉落了，去独自捡鱼竿去鱼竿的这个过程当中，哎，从船上翻下去了，溺亡了。还有的是那种什么海钓， 到那个什么礁石上面去、嗯、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垂钓。它虽然这些大多有的都是有人组织的或者是在经营场所，但我们会发现它都是出于一些某种原因导致了我们垂钓者没有就是完全的站在这个垂钓位上，而是进一步的有了一些行为和动作，然后导致了一些意外的情况发生。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法院在判断这个行为的时候，首先其实法院还是都认可了所有的经营者对于垂钓者是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的，都认可这个公共场所的经营者你应当尽到安保义务，你没有尽到安保义务造成损害的，你还是要担这个过错的责任。但大多数法院现在来看还是对经营者是一个次要的责任，他把主要责任还是归给了我们垂钓者的自身。比方说像我们前面说这个去捡鱼竿的这个过程，其实你应该意识到当你这个实施这个捡鱼竿的这个过程可能就会产生一定的危险啊，我们不能说因为去捡取这个鱼竿然后就让自己处于一个危险的一个状态。我们在垂钓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存在了比方说鱼竿掉落等等，我们应该是马上先寻求在场的其他工作人员的帮助，是否能够捞取得上。如果说真的就说这个鱼竿就是掉到海里也好或掉到这个水库里也好捞不上来了，就我们是可以这个失去这个财产的这个损害，也不能让自己人身处于一种人身的损害啊。所以大多数法院都认为在进行某种危险行为的时候，我们自身就是我们自己的第一责任人，而且你在实施这个行为的时候，首先你应当自己有一个作为完全民事行为人要有一个最高程度的注意义务，你要意识到你采取的某种行为会给自身带来风险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应该是避免去做这样的行为。那么你在明知道有一定的危险的情况之下，那么又没有其他工作人员帮助你，你自身去进行了一个比较危险的操作。当然大多数我们说这种所谓鱼竿的掉落还很多都是因为自己在垂钓的过程当中一些不小心的这个行为和动作导致了鱼竿的掉落的情况下你再去拾取，其实这种更大的一个风险都是来源于自己一系列的错误的操作才导致的。对，那么这种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有一些比较喜欢垂钓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就是在发生一些情形的情况下，我们是宁可损财也不要让自己处于一种危险的地步。你就从我们现在的司法案例来看，这种让自己处于危险的地步的情况之下，那法院还把大部分的责任其实都归到了这个自甘风险，也就是归到了你自身的情况之下，所以这一点就是也要注意。那么还有的案件当中会有什么呢？会有的家属提出来说，那我们不是一个人去钓的啊，你就看前面那人不是夜钓想邀朋友吗，他朋友没去。哎，那是在我们平时当中我们有很多这个钓鱼啊其实都不太会一个人，哎，可能也会约个三五好友说大家一起去钓。那么在钓鱼的过程当中啊发生了意外之后呢，我们有的家属就会邀把同行的这个钓鱼者哎都给诉讼了，都要承担这个责任，觉得说
0: 你跟着去的、
1: 啊、对你跟着去的啊，特别有的还是什么，就比方说是这个李某某是你邀请我们这个我们家的这个人去的啊，是因为你组织你说要去钓鱼的我们才跟着去钓鱼的，那么钓鱼了之后发生了意外，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要不要承担责任，这个可能提起这样的诉讼的时候内心可能应该都是比较了像那个同桌喝酒的那么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关系，就觉得说我同桌喝酒的组织者和劝酒者哈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钓鱼的情况之下，有部分的家属也想到了这一点，说那我就把组织钓鱼的和他跟那个一起去钓鱼的人我都给诉了，可不可以呢？在这个问题的责任承担上啊，我们一般法院是认为啊，就对于这种钓鱼的活动，它一般都是一个自发组织自愿参与，而且是有临时性的特征，它并不是说我形成了一种什么特殊的组织，而是说其实就是说哎，今天大家结伴去进行一个海钓啊，进行一个垂钓，愿不愿意去，那么是可以自愿选择参加或者是不参加的，它非常具有临时性的一个特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去参加的，那如果 说我们其他的这个同行人，哪怕说是这个所谓的活动的召集人，就是说就问大家去不去的，哎，组织者，只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特殊的过错，因为我们通常说那个喝酒啊，同桌承担责任，他大多数是以他劝他酒啊，让他这个喝酒这种为前提之下，那么这个垂钓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没有人说怂恿你说。你下去，你去到海里去，你下到那个什么水库里去，你干嘛干嘛哈？没有这种特殊情况的，这个我们一般同行的海钓者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那对于所谓的说，那召集的这个人呢，我们一般说在这种组织活动当中，说各个垂钓者之间其实他也没有一个组织和管理的关系，并不是说我张罗大家去进行垂钓，然后在这个期间你就对我有服从，或者说我对你有管理，他也没有，因为他不是一个特定的一个组织，
0: 也没有说教唆呀、威胁呀，
1: 对，
0: 是不是？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双方之间不存在管理的关系啊，我们这个其他同行者也没有说从中盈利啊，说我对你还有什么这个盈利组织这种，就是大家一起出去玩儿，哎，在这种情况之下，法院是认为，这各个垂钓者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那么作为我们每一个垂钓者，就应当对于自身的安全防范啊，要尽到这个相应的自身的这个责任的一个承担。所以在我们法院这个现在一些实践案例上来看哈，一般这个同行的垂钓者他也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案件当中，我们归根结底来看，就是法院更多的是认为我们垂钓者自身啊，要对于自身的行为承担责任，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一些可能发生危险的文体活动啊，我们要自甘这个风险，我们在进行这个相应的行为之后，一定要考虑到我们这个行为会带来的一个损害的后果，那么是不是它是不是安全的，是不是有一定的危险的，那么对于你自愿去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啊，你因为其他的这个参加者的行为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行为受到了损害的情况之下，在我们民法的自甘风险条款当中，是人家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喜欢垂钓的朋友啊，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很多法院在垂钓类的案件当中，它是引用了自甘风险的这样的一个条款，把它归到了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的范围之内，那我们就要更加注意对自己的安全要进行这个最大的保护的责任。
0: 你看垂钓这个事儿呢，它可以跟同伴，也可以自己啊，但是你比如说打羽毛球或者打乒乓球这样的一些文体活动，必须得两个人或者多人共同完成。那我约一个朋友一起去球馆打羽毛球了啊，这个朋友也跟我一起去了，结果在打球过程当中，咱当然这个是也是消费的一个场所啊，如果也是发生了意外的话，那这个跟他打球这个朋友，包括这家羽毛球馆的这个老板嘛，他们能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责任呢？
1: 这个一般像打羽毛球，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啊。而且像这种在打
0: 钓鱼，它一般情况还比较安全的，是吧？
1: 对，等着你像说我这个打球，可能更多的是我这一下脚崴了或者怎么样哈。
0: 心脏有
1: 对，如果说对方没有什么特别的说故意对你进行损害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这种具有风险的文体活动，因为其他参与人的行为受到损害，其实打羽毛球相对还好，大家一个站这边一个站那边，就像打篮球是更多的对抗性的，对，可能这一撞一推一下就摔倒了，一下就崴脚了，这种情况特别多。对于这样的情况，因为其他参加者行为这个的行为受到损害的，是其他参加者是不承担责任的，这个就叫自
0: 甘
1: 风
0: 险
1: 啊。
0: 因为你参与者呢，首先是个成人哈，
1: 对，
0: 他有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他能判断出这样运动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1: 对，
0: 而且你是自愿参加的，
1: 对，
0: 没有被胁迫，
1: 对，等着我们的经营者呢，如果说他的地面都是非常干净，是标准的，哎，对，没说给你放了水，没给你擦呀等等这样的一个过错的情况之下，大多数的经营者也是不承担责任。但这里面有的时候会考虑哈，像有一些文体馆是否有像刚才南哥提到，就是我有心脏病的这种情况下，是否安装了那个 ADE 的那个紧急救治，这个有的时候可能会作为法院量刑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你安装不安装可能对他紧急抢救这一块会有一定的考量。但如果说仅仅是像崴脚那种不涉及到心脏的问题的话，那一般情况下只要人家没有过错，也保障了你基础的安全，那你自身的行为造成的风险还是要自甘的。
0: 你看游泳馆呢， 都有救生员
1: 啊，对。
0: 但羽毛球馆、乒乓球馆很少有
1: 这个，对，
0: 是吧？
1: 啊，
0: 所以这个具体的这个案例还得是具体来分析。
1: 嗯，
0: 好了，时间关系啊，马律师，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聊这么多了，感谢您介绍，下周二还请您到直播间，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6: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 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拍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17:40，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已经到了17:40了。
0: 哎，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你就会感觉啊，可能是这首歌曲呢就会让你有一种想舞动的感觉。因为今天呢，大家知道这个高考结束之后，今天就是应该是就正常的咱们报这个分数的录取分数线，应该已经知道了。前段时间不是提前批吗？还有特招吗？那这个应该是大部分孩子都知道今天自己可能会被哪里录取啊。所以可能孩子们今天就是有很多很就是心仪大学的学校写上了你的名字，所以这样的欢快的一首歌送给大家。
1: 是啊，这个录取现在是分阶段
0: 对
1: 逐步在进行，不少同学已经知道了自己去了哪所学校，当然还有一部分同学还在焦急的等待，是吧？
0: 对呀、
1: 大概什么时候能结束？月底。
0: 月底吧。实际上就像我们常说的，不管你被哪一所学校录取了，都是最好的安排。对吧？因为你这些年来学习，然后你取得了一个分数，因为有些时候你觉得要天时地利人和，考试也是这样。然后你在报志愿的时候，你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报志愿的这个苦熬，怎么选择，然后最后你会发现它是涨分还是降分，所以你真的不知道命运会把你推到哪里去，就命运把我推到哪里我就去哪里吧。
1: 那对呀、我们改变不了它，我们就顺从它。
0: 对，我们就在这里呢开花结果，也都是一样的，对吧？所以大家都加油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我们要有一个礼品要送给大家。是
1: 送礼了
0: 啊？送礼了、来吧，是什么样的礼物先跟大家说一下。
1: 你看这天不是越来越热了吗、已经进入到了大暑的节气了哈，所以我们951呢也是特别宠粉啊。
0: 怎么个宠法？
1: 从昨天周一开始啊，我们这个畅通早高峰栏目还有三色方向盘节目给广大听友呢提供了一个奖品。这个奖品是什么呢？是德华营口德华冷饮。原汁原味，用好料，老品牌，咱们营口老百姓非常喜欢的雪糕。参与节目互动的听众呢都有机会会获得每个人5只奥奥大蛋筒。吃过吗？
0: 这小名起的，
1: 没吃过吧？
0: 我不仅没吃过，我也没看过
1: 啊。还有啥呢？就不够啊！还有5只魔巧，魔巧知道吗？
0: 全不知道，因为我毕竟也没买过，
1: 也没吃过，
0: 也没吃过，都没看过。
1: 那就是
0: 这新品吗？
1: 那就是咱们让这个粉丝们先吃，
0: 吃完了告诉咱呗。
1: 对，没错啊，这5只奥奥大蛋筒和5只魔巧总价值是50元。
0: 你想平时啊，咱们去买冷饮的时候，虽然我不买啊，但是我基本了解到都是1块到5块之间，其实5块就是比较高了。那你想要是50块钱的话，我觉得这礼物挺丰厚啊。
1: 你看5只一共是10只、全家这就算3口人的话，
0: 10只50块钱，平均多钱一只？
1: 5块啊，
0: 你看是不是？我刚才说的还行，虽然我不买，但是这个价格咱也了解一下。
1: 而且你知道吗？德华冷饮是非常有名气的，
0: 咱营口本地的，
1: 不光是咱们这个营口人爱吃啊，已经销往到这个全国各地了。
0: 对，
1: 哎，那么这
0: 我记得以前采访德华，这个应该是一个大姐吧，
1: 对，
0: 这个创始人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他说现在就是他们家的，这是几年前啊、就已经销往广州那边。我当时还说，我说这边就是您批发到那边，这个路上这个冷链怎么办？他说现在冷链也特别好啊。然后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这边就是做的，一个是货真价实，做的味道比较好。你想广州这个大城市，然后什么样的冷链没有，对不对？但是为啥选择我们营口品牌呢？就是因为还是我们的质量过关，口味特别，所以才被大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喜欢吃冷饮的朋友和企业看中。
1: 你看远销千里之外、
0: 这也是我们营口的骄傲、
1: 对，一定是有它独特的这种魅力，吸引了南方的这些客户啊。
0: 对，
1: 好，咱们营口本土的企业，希望大家多多去捧场啊。那么获得奖品的朋友当然更好了，如果您没获得也没事儿啊，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呢，是从7月20号昨天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年的8月底，这么长时间啊，
0: 那40多天的时间，怎么才能获奖呢？这样
1: 每天都有一个话题，
0: 咱们就是相互互动一下，就是这个，你先告诉我你想不想得到，你想，你也得付出。

0: 点啥呀、
1: 啊、
0: 就是吧，咱们得等价。就是有一天我上这个驿站取东西的时候，这个有一个小姑娘就说，哎姨你就给我取一下我那个、啊、就是有一天我上这个驿站取东西的时候，这个有一个小姑娘就说，哎姨你就给我取一下我那个应该是百香果吧哈、
1: 啊、
0: 说哎呀这、说不行，这最近啊我这是要是点外卖啊，就是各种饮品太贵了扛不了、
1: 啊、
0: 就是10块到20块的，他说我自己在家做吧。所以您在家有什么样的夏季饮品是自己做的、
1: 啊、
0: 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就是用你的这个比如说是小经验也好，让你自己动手做过的这个过程也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你的分享，然后变成了啥呢，电量够了啊，然后变成了啥呢，哎就变成了好吃的冷饮了，所以现在你就可以分享了。
1: 家里你解暑纳凉的一个自己做的一个叫什么饮品，
0: 饮品是吧，自制饮品，
1: 饮品或者是
0: 没有，或者就是自制饮品现在可以随意搭
1: 啊，
0: 就是现在的饮品啊就是真的可以随意搭、
1: 嗯、
0: 你看以前我们说简单的啊、
1: 嗯、
0: 这个叫红豆薏仁米啊、
1: 嗯、
0: 其实网上都有卖的这个饮品，我一
1: 看现成的是吧，
0: 现成的啊真的是、
1: 嗯、
0: 但是你要是想呢，既然是现成的话，那咱们说还不如自己做了，你知道有一天就所以
1: 杨迪就这样啊，
0: 对建议大家自己做。你看我为啥这样说
1: 啊，
0: 有一天好像我跟你讲过吧，去采访，然后那小伙说，哎呀就是咱们那个疾控的就是喷药的那些小伙，他说就是如果天热的话你在车里还要喷药，然后好几个小时坐在车里，我说那怎么办，他说哎自己带点水，有茶水啊有绿豆水，他有的时候我也买那个就是酸梅汤，
1: 嗯嗯嗯，
0: 然后我说因为以前我也买过，我说可是你说哎，他就提到了酸梅汤这个玉的朋友啊，我说小伙你知道吗，说这个酸梅汤如果你喝的是不是甜不滋儿的，他说对呀，我说你感觉特别爽口，有点这个冰块啥都对，可是如果你自己做一次你便知道，你吃的比较你喝的比较爽口的那个酸梅汤是放了好多好多的糖它才会有那个味道，如果说你不放那么多就是大把大把的冰糖然后一冻才会有那个酸甜的感觉，如果你不放糖的话这个味道你是无法入口的，所以呢想跟大家说的是啥呢，为啥你要自己做一次你便觉得在外面呢我买的就要少了，因为你真的知道你喝了多少糖、
1: 哦、
0: 啊，是这个意思啊。
1: 嗯，
0: 然后包括这个绿豆水也一样，如果你要喝纯的绿豆水有点涩涩的就是豆子味儿、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要放上糖然后再放几个冰块就觉得这个比较爽口，但是你在想你自己在家放的糖你是黄冰糖对吗、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你少放一点蜂蜜都是可以的，但是你想啊这个店里会不会和你一样都放的那种黄冰糖，云南产的黄冰糖呢、
1: 嗯、
0: 如果要是的话也没有问题，咱们一天喝一杯，如果要是不是的话你想想它会放什么一下子变成这么甜呢、
1: 嗯、
0: 所以就是告诉大家为啥说大人也好孩子也好要少喝小甜水吗，因为小甜水不仅仅是我们的饮品，而且就是我们自己做的这种饮品你放一把便知道了，比如说刚才我说的那个朋友是百香果对吧，
1: 嗯，
0: 百香果还有那个青柠或者是柠檬都可以啊，因为它需要调剂一下，你里面必须要放很多蜂蜜然后再放这个冰糖，然后再放一点凉的才会产生那种感觉，那你就知道了，说我一天喝一杯可以吗，可以啊，因为你这个糖就是一杯的糖量，但是你觉得它很好喝那你就说我买一点吧，人告诉你少糖，你只有自己做了一次你才知道少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嗯，
0: 如果说我说海南把这个给你一杯你说挺好的还微甜，我就会告诉你你知道微甜我已经放了多少糖了吗，
1: 嗯，
0: 你说啊原来还要放一大把糖，所以你就知道比较甜的时候这个东西要放了多少糖，咱说现在是不是都夏季让身体瘦下来然后还要这个增加肌肉对吧，就是这两项，但是你看但凡养生的节目是不是都告诉你夏季怎么养生啊，
1: 嗯，
0: 少喝点那个乱七八糟的糖水包括这种饮品，
1: 嗯，
0: 所以这就是自己做的好处，你知道到底放了多少糖，来吧，
1: 对你至少就是外面的东西啊它你眼不见，
0: 对
1: 啊，你也不知道它到底用了什么科技和狠活啊，除了你刚才说的加的糖还有很多的一些什么保鲜剂啊甜味剂啊，
0: 嗯，
1: 那些东西就是太多太多，
0: 哎来朋友们 啊一看大家都是啊自己在家做的啊，首先为大家点赞，来我们先听一下，
1: 这样啊咱们先说说什么原因让大家参与这个节目，啊，
0: 就是我们要给大家发这个德华这个饮品，
1: 对营口本土的品牌德华冷饮啊，给大家
0: 50块钱
1: 每天啊早晚高峰供10名，
0: 对你看咱们之间就是是不是好朋友，
1: 那好朋友
0: 你好朋友相处的久你是不是得有一个价值啊， 你看我还给你提供个情绪价值、啊、我还给你礼品、啊、那你总该给我提供点啥吧、
1: 啊、
0: 你只有有相互价值的时候这个友谊才不是走得长久嘛、
1: 啊、
0: 对不对，
1: 原来就是我送你
0: 饮品50块钱的、
1: 啊、然后
0: 你给我来点价值，
1: 给我来点价值、
0: 啊、是你这个价我还给你情绪价值了，给你好听的歌、
1: 啊、
0: 是不是，
1: 行，
0: 给你唠着舒心的小嗑，
1: 行行，
0: 是不是
1: 啊，然后呢、啊、大家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把
1: 你在家
0: 自己在家做的纯手工的这种夏季饮品跟我们分享过来、
1: 嗯、
0: 分享过来，我们再把这个小饮品呢你的秘方再分享给大家，
1: 对，
0: 你看，
1: 你不要光说啊，对，明白
0: 啊，
1: 你不要光说我在家里做绿豆汤啊，不行，
0: 嗯，
1: 我要求是做法，因为我们今天给的奖品其实挺丰厚的、
0: 嗯、
1: 一共是10只啊，对吧，所以我们要求大家给我们提供这个答案，就是发送来的文字怎么也得是30字以上吧，所以你光说哎，我在家做绿豆汤这样的一个答案我们绝对不会给的，所以刚才杨迪不说了吗，
0: 嗯，
1: 我给你们提供这样的一个东西，你给我提供这个，你不要草，你不要草率，
0: 嗯
1: 啊，
0: 真心的啊，真心的，
1: 真、啊、
0: 来咱们真心相处啊，
1: 咱先说一下这个是谁、啊、
0: 鱼儿离不开水，
1: 他咋说的，
0: 他说平时啊、嗯、我在家自己做的就是百合雪梨凉汤，
1: 哎呀，
0: 食材呢就是雪梨干百合冰糖，
1: 嗯，
0: 这可以应该是蒸嘛，啊，它是炖煮 啊，
1: 炖煮
0: 啊，炖煮20分钟，然后是放凉加冰块，这个呢它的主要作用是就是在你这个想这个燥热干咳很适合孩子呢、
1: 啊、
0: 比较适合小朋友啊，
1: 啊，
0: 它主要起一个润肺和解暑
1: 啊啊，然后这个老少皆宜对吧，冰糖适合家里的小朋友，
0: 嗯
1: 啊，燥热干咳很适合，
0: 对，就是这个雪梨吧，你是就是切成小块也行，
1: 嗯，
0: 然后或者是这个梨呢，你把那个就是嗯切一半，然后把里面的核这个挖出来，皮打好，把那个冰糖啊、
1: 嗯、
0: 和那个百合呀，你放到里面，最后那个梨它这个是炖煮，也可以蒸着吃、
1: 啊，
0: 里面我觉得也可以放一点点小银耳，也是可以的，
1: 明白明白
0: 啊，是吧？
1: 啊，然后这个就是说干湿都可以。这个湿的你比如说煮出来的这个糖水可以喝，
0: 那个梨本来就软了，然后就已经一边这个一
1: 这成羹了是吗，成羹了，
0: 这个你可以在碗里也可以用梨自身就当成一个这个器皿，然后它就让一起蒸
1: 啊、
0: 都是可以的啊，它是炖煮啊，
1: 明白，第一个是百合雪梨凉汤，
0: 对，好，第二个看乐乐说这个果茶啊，果茶是葡萄菠萝百香果做的果茶，清凉爽口，冰凉一下，这个就比较不错了，就是
1: 咋做呀，
0: 哎、我给你讲一下，百香果

0: 一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生。

0: 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林口市戏曲学校，林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林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林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5: 北京时间18:06，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林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可达到7级，气温林口城区是22到31度，盖州21到32度，大石桥21到32度，坝一圈20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22到31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南风3到4级，22到28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好，天气情况呢，我们再一次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雷阵雨时阵风可达到7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2到31度，盖州21到32度，大石桥21到32度，坝一圈20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22到31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南风3到4级，22到28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6: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

0: 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拍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0: 北京时间18:13，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今天呀，咱们和大家互动了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呢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在夏季正合适，就是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我们是你想你就想吃啊，叫德华奥大蛋筒，20厘米超大脆筒，优选奥利奥饼干颗粒，加入细腻的冰淇淋和脆筒一起咬开，冰淇淋与奥利奥饼干的最佳组合，浓香酥脆，好吃看得见。那么这是德华魔巧网红爆品，经典的巧克力冰淇淋，有5层的结构，有巧克力冰淇淋香脆巧克力豆，还有巧克力脆皮巧克力冰淇淋，丝滑巧克力酱，层次分明，口感极为丰富。朋友们，你想吃吗？那咱们就交换一下吧。今天呢有10个人，可以有10个人，对不对？南哥是不是有10份？有10份对吧？
1: 早晚高峰共10个人，
0: 共10个人。
1: 对，早高峰已经5个出来了啊。那么晚高峰的话，我们一会儿也会有5位听友啊获得这个相应的
0: 奖品啊。难怪刚才你把这个问题说的那么详细，你说哎呀不能随随便便的啊，就说你自己家做啥饮品了，
1: 你得说过程。
0: 我当时就以为是10个，我心想人家有的时候着急简简单单的，现在明白了，这个礼品有限。
1: 礼品是有限的，而且呢它不是说那个只要你参与就给
0: 啊、哦，你看长得好看吗？
1: 不是，你得说出你制作的过程。你比如说刚才那位听众啊，什么山楂干5克、哦，什么那个叫百合25克，
0: 哦，
1: 你说的透一点，要不然的话你光把你这个饮品的名字说出来，别人不知道怎么
0: 做。就是说这个就像有点啥呢？就像烫头，对吧？
1: 对，
0: 烫头你900块钱
1: 啊，
0: 你不烫6个小时，你觉得这900块钱你觉得白瞎了？
1: 对啊。
0: 但如果说你要人家说冷烫2个小时。然后说行了就这样吧，收多少钱？900，稍微有点贵，但你把时间要扛上长了，
1: 给它延长了、啊，
0: 你就觉得这个价值合理了。
1: 2块钱是不是2个小时和6个小时？
0: 6个小时同样是900块钱，是不是？
1: 对啊。
0: 最后呢，虽然看的是效果，但是在我们消费者的心里呢，也在想，行，9个小时、6个小时，这服务也挺长时间了，是吧？可以，900就900吧。但是呢，你要2个小时就结束了，不行。就像现在我们就是5个幸运听众，你说你就写2行字儿。南哥他没有办法下手，

0: 是、啊、
1: 说把这个给谁，你要写了密密麻麻的好多字儿，是不是人觉得讲的还挺温情的哈、嗯、然后就这个礼物就给大家了。但是我还要跟大家说一点什么呢，其实啊不管获不获得礼物呢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您在家自己要会做饮品的话、
0: 嗯、
1: 就是你可以知道外面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您就会少买饮品，而不是觉得口感淡淡的挺好的喝上两杯。这不是最近有条新闻吗，说一瓶鲜榨果汁，大家买过鲜榨果汁吗？反正以前我也经常买，比如说特别是橙汁啊，那个时候我就会就是经常没觉得除了自己橙汁自己也做啊，但偶尔呢也会买一点。但是你看完这条新闻之后哈、啊、你觉得怎么回事呢？
0: 怎么了？
1: 这近日啊有记者实地向河南多家 NFC 果汁代工厂发现车间根本就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的鲜果冷榨果汁、
0: 嗯、
1: 全靠的是啥呢，靠的是水浓缩的原浆勾兑而成。
0: 哎呀，
1: 看完这新闻啊，这心都碎了啊！
0: 你不叫果汁吗？
1: 啊，今年五月，央视曝光了某品牌系列果汁饮品，产品外包装醒目的标注了100%果汁与 NFC 非浓缩原样字样。但配料表首位，第二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儿、
0: 嗯。
1: 标签信息与实际成分不符。节目播出之后，这个品牌只承认是标签上的瑕疵，大家可能认为是纯 NFC 果汁儿，表示将下架相关产品，然后就没有了啊。说一瓶勾兑假的鲜榨果汁儿，看似简单的产品造假，实则它折射出食品行业长期存在的多重的乱象与深层次的问题。你就说这诚信就严重的缩水了。咱们一般买那个，大家也买过，给孩子买过吧，这一瓶鲜榨果汁啊，就是 NFC 的，就是从8块到15甚至到20不等。
0: 哎呦，挺贵啊，
1: 价格挺贵的，一般的都是在10到12块钱这个价位啊，特别是这个冬季的橙汁儿。你说咱要是知道就这东西是浓缩果浆加水兑成的，你啥心情？
0: 这根本跟水果没关系啊。
1: 对，且不说钱浪费了，反正这一次钱也就是十瓶我90多块钱吧，就90到150之间，那你看你这个有多贵啊，它咱就说这钱可惜了没啥事儿、
0: 嗯、
1: 你说你喝到孩子那肚子里，你这心里是不是碎碎的，孩子喝的是啥呀，今天就觉得孩子不能吃这，哎呀孩子少碰那，但你却亲手买了一个误认为是纯鲜果汁给了孩子喝，你说你啥心情、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些厂家啊，咱先不说厂家吧，咱自己看可控的范围，我们可控的范围就是鲜果汁你可以自己榨，鲜果汁呢就是夏天的饮品你可以自己做，对吧？但是你要买呢，这冰淇淋类的，你就买咱营口的这个厂家，这个德华就非常的好啊。
0: 没错。
1: 哎，好了，那咱们再看一看，就是大家就发的这些，就是自己可以做的，你不管是绿豆水呀、啊，还是这个冻干的黑咖啡，冻干黑咖啡就是一打，是不是可以打成这种黏糊糊的泡沫状？然后呢，一放那种感觉就来了，放两个冰块，说这叫美式是吧？冰美式。哎，我不明白，为什么喝咖啡的朋友一定要放个冰块呢？就早上起来，年轻人，咱说年轻人啊，就是那个冰美式，说放几个冰块，然后呢，就是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这个冻的黑咖啡，然后加等量的水，然后放一下牛奶，或者说放一下这个椰浆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呢，就是那种感觉是不是就出来了？但是你就这么喝呗，你为啥要放冰块呢？你知道你这个肚子里你要看一点健康的那些科普，你就不会伤害你肚子里的这五脏六腑、
0: 哦、
1: 他们在你肚子里工作是很难的，也很辛苦、
0: 嗯嗯、
1: 是吧？像有的朋友抽烟呢、啊、喝酒啊，晚上就叫喝大酒吃小串，为啥有人读这个就是急性胰腺炎，就是他消化不了了，他动不了了，你吃的多喝的又多、嗯、所以这急性胰腺炎也是挺危险的啊、
0: 嗯、
1: 那么今天我们说你就喝你就喝呗，你可以微凉点，为啥要放冰块呢？而且现在好多夏季就是这个饮品，包括这个冰果茶啥的哈，茶水他都要放这个冰块，是因为咱肚子抗造吗？这个大家想一想啊，我们说
0: 放冰块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目的？你是单独图一个什么新潮啊，还是说
1: 主要就是爽口凉快、
0: 嗯啊、
1: 但是你要是听那些健康科普啥的、嗯
0: 对啊、
1: 他就会告诉
0: 你
1: 说你要是保养你健康的身体、嗯、你不是从这个发现哎有紧急情况你上医院开始保养，而是从10年前、
0: 嗯、
1: 你就开始为你10年之后的身体进行预备了，
0: 你看
1: 是吧？
0: 对，
1: 就像说咱现在高考，你是高三直接考了吗？你是不是从1年级啊、是不是就开始规划学习、
0: 嗯、
1: 哪科不行补哪科、
0: 嗯、
1: 是不是冲刺？那你
0: 12年吗？
1: 对呀、啊，那你看看是不是？所以咱们在这里提示大家，今天大家说的这些都特别特别的好啊。嗯、但是还是温馨提示啊，特别是这个小何朋友说还加点大冰筷子，这字儿让你写的这画面感极强、哎，非得加那大冰筷子干啥呢？
0: 你看，
1: 咱别说那咖啡不能温的喝，温的乎的喝啊，但你就是正常呗，是不是？
0: 对。
1: 最后呢，你看，如果你身边的朋友因为说哎这些年喝咖啡那大冰筷子上午一杯下午一杯，说后来呀、啊、就是这个什么急性阑尾炎啦。和胃不好了、
0: 嗯、
1: 你肯定你就不这么想了、嗯、是不
0: 是
1: 为啥人他有人戒烟了，因为他看到他身边的朋友由不戒烟带来的这种危害咳咳嗖嗖的啊，然后这个
0: 咳
1: 咳嗖嗖的、
0: 啊、
1: 然后肺也不行了，走哪还有那么多的烟味、
0: 啊、
1: 是不是还容易跟同事吵架、啊、
0: 对，
1: 哎，这样一想呢你就在想这个烟我要戒了，然后对身体还好对不对，然后同事关系和谐了、
0: 哎、
1: 然后另外呢咱喝点啥的时候呢尽量是喝温一点的，为啥叫三伏天多喝温水呢、
0: 嗯、
1: 可能原因也在这儿，咱不总是有这个名医来了，
0: 对，
1: 包括咱们这个健康大讲堂
0: 对
1: 都跟我们说你要夏天多排汗嘛，嗯，只要夏天你吃对了自然就能瘦十斤，你要吃不对的话、
0: 哦、
1: 你看你不仅是没瘦，关键你冬天你还挺难受的，
0: 对，
1: 所以为了每天哪儿都舒舒服服的啊，哪儿都不疼不痒，所以一定要从健康的饮食做起，那饮品就更不用说了，如果你啥都不加的话那你就喝八杯十杯温开水也没有问题。好了，咱们今天呢就和大家说到这儿哈，就是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呢，如果你自己能自己做就自己做、
0: 嗯、
1: 能做尽做，是不是？
0: 对对、
1: 嗯、
0: 但是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尽管啊在家里做你可以随心所欲啊，但是呢也要掌握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呢，就是最好是健康还是放在首位的，
1: 嗯，
0: 而不是说单独啊，就是我们家孩子就喜欢甜的，我就一味的放冰糖啊，或者怎么怎么样，
1: 那一定是的。
0: 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掌握好量和这个度啊，不要因为啊我自己在家做，我是自己觉得好像很安全啊，没有什么科技狠活，但是呢，在营养和健康，这个应该都有所考虑、
1: 嗯、
0: 啊，不要让。
1: 你要说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什么呢、嗯、就是温馨提示大家，因为你一定会觉得自己家做的东西健康安全卫生，而且它没有什么更高的科技含量、
0: 哎、
1: 你看小红书也好抖音也好它都会给你这个视频很清晰、
0: 嗯、
1: 温馨提示就是由于自己家做的就是挺好吃的对吧、
0: 嗯嗯、
1: 然后你就觉得健康，你容易喝多吃多，
0: 对，
1: 就是所以要适量，不管说自己家做的怎么样你都要适量、
0: 嗯、
1: 但是呢你在做这个冰淇淋的时候呢，哎，就要考虑咱一下德华了，因为德华是老品牌、
0: 嗯、
1: 对不对，
0: 老品牌，
1: 而且人家确确实实这个味道调的也非常的好，
0: 咱
1: 家里做的味道有的时候还清淡了，叫什么，我记得有人说寡淡了一些、
0: 啊、
1: 那么你就买那种比较浓厚的，哎，偶尔是吃是可以的，你说到这儿我都挺馋的啊。
0: 好，
1: 来咱们说一下啊，互动的朋友们今天晚上有五个人、啊、
0: 五个
1: 可以获得五只
0: 奥
1: 大蛋筒奥利奥，
0: 是奥利奥吗？
1: 是啊，
0: 啊，
1: 这不是、
0: 啊、
1: 肯定是奥，就是用奥利奥，这不是吗？
0: 啊、
1: 优选奥利奥饼干颗粒、
0: 啊，
1: 加入细腻的冰淇淋，
0: 说这个奥怎么来的呢？
1: 脆筒一起咬开，哎呦，一想真好吃
0: 啊！
1: 然后五只魔巧，
0: 魔巧是什么呢？
1: 就是应该是巧克力粉。
0: 巧克力粉
1: ，魔巧，魔巧那个粉
0: 啊。
1: 然后价值50块钱
0: 啊。领奖的地点啊，咱们说一下，有两个啊。
1: 在哪里？
0: 第一个呢是在中小企业园德华冷饮厂的后门，有个德华超市啊，这是前厂后店。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地点呢是在西市区五台子街道攀枝花北街中天花园外。德华冷饮店，也就是老西市关分局的道北啊。领奖的截止时间呢是8月31号，稍后呢在6点半之后啊，我们会把这个中奖的信息呢发送到获奖听友的手机当中、
1: 嗯、
0: 然后您拿着这个微信回执、
1: 这个、这个回执信息，
0: 拿着这个回执呢就可以去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两个地点呢，您就可以去这个领奖去了啊。
1: 对，
0: 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东北超的事儿。东北超的事儿啊，这个要重点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将会迎战的是鸡西。那您想不想去这个现场观看呢？由研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了东北超的一个观赛的一个活动啊，2天1晚赶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是498元，现在呢？咱们951的听友，如果您想报名的话呢，立减50元，448元就可以奔赴大连，2天1晚啊。8月1号周六下午的1点半，我们在 营口新闻传媒中12点半啊，在新闻传媒中心的北楼停车场出发，然后呢4点钟啊到达大连吃晚餐，晚上的5点20分到达大连的梭鱼湾足球场检票，晚上的7点40分啊观看这个比赛，看完比赛之后呢将会入住锦江之星大连华南广场中华路店，第二天早上8月2号7点半酒店自助早餐，然后呢前往大连自然博物馆去参观，下午2点钟返程回家。您想要报名抓紧时间，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2天1晚赶赴大连。这个是东北超大连队在主场迎战的是鸡西队的比赛，希望大家踊跃参与。好的，朋友们，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呢，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内容了啊！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也感谢您的热心参与。
1: 好嘞，今天明天开始吧，自己在家煮点小水，好吧？
0: 今晚不行吗？
1: 今晚害怕喝多了吗？
0: 啊，行，明天
1: 开始你得准备点材料吗？
0: 行，
1: 对吧？
0: 对，
1: 你也加油啊！
0: 但是今天那个咱们明一来了，那个董主任也说了，其实最好的饮品
1: 就是白开水，
0: 这是最好的，
1: 是的
0: 啊，最安全的。好了，今天就说这么多了，祝愿大家晚间好心情。明天是周三，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

0: 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岁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4: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吧。
9: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0: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8: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9: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9: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8: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9: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1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6: 这里是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8: 华裔文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还蛮喜欢徐佳莹的，并不是因为她的唱功，而是因为她的创作，那些她一手包办词曲的歌，主题呢好像总是绕不出自己的生活和爱情，但却都能唱出她独有的释怀。不安小姐，

亚莹说，其实每一个女生都是不安小姐，因为我们要随时随地面对各种各样的状况，一定会有不安的时候。这一首歌可能不像徐佳莹的其他歌传遍大街小巷，但她好像会活在我们的故事里。她的歌像一双清澈的眼睛，而其中映出的就是那个让你无处可逃的真实的自己。

在梦见你，梦里我们有很好的现在和未来，你看我的时候眼里除了星星满是温柔，如果能永远这样该有多好。我是在那年十月遇见你，等到今年十月我们再来碰一杯吧。花粥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看爱情电影的时候，总是会有主角失忆的情节，想不起最爱的人，也记不起那些快乐的日子。我有时候也在想，如果可以随心选择，我是否会愿意去删除那些与你有关的记忆，把你的名字从我的生命中抹去，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在梦中一遍一遍重复那些揪心的情节，我不用因为一首歌一部电影而陷入记忆的泥潭，悲伤的难以自拔。

承认我不够勇敢，不够洒脱，不会像徐秉龙一样用以前女友的名字写下这一首

接下来我们要遇到的这一首歌，讲述的是默默地为一个人付出和思念，是伟大而感人的。但是啊，这个世界上会有太多的不如意，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范玮琪，英美。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银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7: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木山林化为焦土。

0: 别让我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孙燕姿，隐形人。

说爱情里面啊，谁可以做隐形人？谁都不可以。为爱付出的越多，往往伤得越深，但这并不是隐形人的必要条件。为爱勇敢也并不代表退让与忍耐。希望你放手去爱，让自己活在爱的现实里。

要么一起厮守到老，要么分手。也许痴情的人还是会傻傻的等待，等待着那个人回心转意的那一天，但是还是要给自己一个期限吧，也许半年，也许一年，哪怕付出的感情换来的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但是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之间到底是怎么走着走着就走散了呢？恶俗的爱情电视剧说，打败爱情的是细节，是时间。我无法确认，也不想确认，究竟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可以不变的。这一首歌，我也不知为何流下眼泪。

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

0: 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0: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你所经历的在别人眼里只是故事。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过程，你要努力强大起来，然后独当一面。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你想要去远方，就要离开你现在站的地方。不知所措的时候，所有的改变都是对的。如果你容易彷徨，就应该找一个像太阳的人，让他帮你晒一晒那些不值一提的迷茫。

有一位听友给小青分享了这样一段话：养好受伤的头发，保持百斤左右的体重，照顾好挑剔的胃，约一位能一路废话的朋友，给自己疲惫的生活找一个温柔的梦想，然后彻彻底底跟过去的悲伤道别，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事儿。不知道这位朋友之前遇到了什么情况，总之在这里为他加油。你有什么话想跟小青说，有哪些跟音乐有关的记忆要跟我们分享，都欢迎你参与到节目当中给我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

0: 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岁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归根结底是因为自己太弱小。受委屈几乎是一个人成长的最快途径，假以时日，吞下去的是委屈，都会长成定力和格局。

0: 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每天都会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生活时常和我们开着玩笑，你期待什么，什么就会离你越远，你执着什么，什么就会伤你最深。
1: 红色

管你正经历着什么，过得是否开心，世界不会因为你的疲惫而停下它的脚步。那些你不能释怀的人与事，总有一天会在你念念不忘之时早已烟消云散。无论黑夜多么漫长不堪，黎明始终会如期而至。睡一觉，或许明天就会不同了。我是小青，感谢你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明天再见。想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银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6: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7: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收听九五幺，
8: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家。

每个人在他的生命发轫之初，总有一段时光没有什么可留恋，只有抑制不住的梦想，没有什么可屏障，只有他的好身体，没有地方可去，只想到处流浪，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只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些年小麦探访过意大利的许多城市，走过罗马，为斗兽场的雄伟所惊叹，走过威尼斯，为水城的妖娆所留恋，走过佛罗伦萨，为百花教堂的艺术所折服。然而走过那不勒斯，那颗心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因此本期节目，小麦就带领大家走进那不勒斯，走进意大利的第三大城市，这个被誉为阳光和欢乐之城的地方。作家安东尼在《下一站那不勒斯》一书中曾经这样评价那不勒斯：不知道是他们土壤里的有什么特别的元素，或者是当地季风的温度，那不勒斯和卡普里岛上的一切都是油油的感觉。这里我想说的油，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油，而是一种多汁饱满浓密的润泽，是唐朝诗人卢纶诗里俊斋无事好闲眠，清道悠悠绿满川的油。

诚然若此，那是一种怎样奇妙的感觉呢？这里是披萨的诞生地，有让人一尝就难以忘怀的玛格丽塔，这里是厚重文化的聚集地，有着琥珀一般的庞贝古城，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古罗马人的生活。正如《我的太阳》中所歌颂的那样，啊，你的眼睛闪烁着光芒，仿佛那太阳灿烂辉煌。多少艺术之星从这里冉冉升起，闻名世界。那不勒斯是意大利颇具代表性的一个城市，它就在那里静静地召唤着我们去倾听它的传奇。当小麦对于披萨的印象还停留在随处可见的必胜客，那不勒斯人早已将披萨做成了一门艺术，舞出了一曲舌尖上的芭蕾。披萨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古老城市中已经超越了食品的概念，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乃至衍生出一段和披萨有关的传奇。作为披萨的诞生地那不勒斯，当小麦在街头随意向一个孩子询问哪家披萨最美味的时候，他竟然都能将披萨讲得头头是道，为小麦提供了十几个不同风格的选择。对此小麦想说的是，如果你恰好也喜爱披萨，那么那不勒斯就是你一生之中一定要来的地方了。小麦站在那不勒斯的街头随意望去，遍地都是经营披萨的百年老店，这其中最出众的是布朗蒂披萨店。布朗蒂披萨店因为创造出了意大利人最爱的玛格丽塔披萨而备受欢迎，甚至连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等名人也曾经专门为了一场地道的玛格丽塔披萨而造访这里。尽管如此，布朗蒂披萨店并没有像世界上其他披萨店那样拓展出众多种类、众多口味的披萨，相反的是，它就是那样独钟一意，专心致志地卖着玛格丽塔披萨，并且这样一坚持就走过了百年的时光。布朗蒂披萨店带着历经岁月沧桑的从容和淡然，就那样隐蔽地藏在那不勒斯皇宫附近的一条老巷子里面，黄色的招牌上印着1780年的字样，记录着这家老店诞生的年代。小麦进入店里，随即映入眼帘的就是两侧墙壁上张贴着的和老店历史有关的记录，当年御前膳食总管写给布朗蒂披萨店的亲笔信，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致谢便签，甚至还有大音乐家帕瓦罗蒂的照片，因为他生前也是这里的常客。不过相比起这些，店里面最吸引小麦的还是烤制披萨的烤炉。烤炉的外形如同倒扣过来的碗一样，颜色是蓝白相间的，让小麦一看到就联想起水手，感觉颇为有趣。无意间和店老板闲聊起来，小麦才得知玛格丽塔披萨的故事。据说披萨在过去是穷人们的食物，意大利国王统一不久后，在位的芒博尔托国王就想要品尝一下民间的食物，于是布朗蒂披萨店有幸应邀为玛格丽塔王后烘制披萨。当时披萨店准备了三种披萨让国王和王后品尝，而第三种披萨最受玛格丽塔皇后的喜爱，所以这种披萨就被命名为玛格丽塔，乃至后来成为了意大利人钟爱的披萨种类。做披萨的师傅告诉小麦，玛格丽塔的制作极为考究，很多的工序如今都被编制成册，要当地的披萨师傅代代教授。这让小麦想到了国内传统制谱的吹糖人手艺，还有那代代相传的皮影戏技艺。文化的传承确实需要我们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去敬畏、去了解，才能更好地去

续他的传奇。据说2004年的时候，那不勒斯农业部竟然还出台了规范那不勒斯披萨具体做法的规定，面饼直径为35厘米，厚度为1.5厘米，烹调温度为485度。此外，材料中所用的番茄必须是维苏威火山山坡上盛产的圣马哲诺番茄，油也必须是上等的纯净橄榄油，最提味的干酪则一定要是水牛乳。能够使一样事物足以成为经典的原因，小麦想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对每一个细节精益求精的追求了吧。在这家百年老店里坐下，那不勒斯老板笑着对小麦说：“朋友，来个披萨吧，你就会读懂那不勒斯。”在那不勒斯吃披萨、喝咖啡、逛街，抬头低头总能看到远处的维苏威火山，而在维苏威火山不远的地方就是庞贝古城了。这里一直是小麦来到那不勒斯旅行最心心念念的地方。小麦一直认为把庞贝古城比作琥珀再合适不过了。自从公元79年8月份维苏威火山爆发，厚实的火山灰就将庞贝古城整个掩埋至今。它就如同一只困在琥珀中的昆虫一样，因为被凝固，所以才保存了最原始最完整的形态。广场、神庙、歌剧院、酒吧、浴室，小麦很难想象这样的繁华都会竟然属于一个2000多年以前的城市，而它究竟又拥有着怎样一段传奇的故事呢？从那不勒斯驱车不到半小时，小麦就抵达了庞贝。与一般的遗迹不同，庞贝古城没有那些高深莫测的艺术范儿，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气息。能容纳20000名观众的古老竞技场，向我们展示着那个时期倾城而出的庞贝人。而在小酒馆里的墙上，还画着挂有满身葡萄的酒神，让小麦足以想见，早在2000多年前，庞贝古城人的葡萄酒酿造工艺就已经有声有色了。尽情享受生活吧，明天是捉摸不定的。这句话刻在庞贝城出土的一只银质饮杯上，同时旁边还有一具女性的遗骸，它真实地保留着灾难来临前庞贝人的样子。小麦仿佛可以看到古罗马时期那神秘、美丽而又热情的庞贝姑娘是怎样的倾人倾城。难怪德国诗人歌德看见庞贝后曾经这样感叹：在世界上发生的诸多灾难中，还从未有过任何灾难像庞贝一样，它带给后人是如此巨大的惊喜。而如今，小麦看着庞贝，回首再望向远处的维苏威火山，忽然感觉生命的每一刻都是如此珍贵。像很多人一样，小麦来到那不勒斯也会感到矛盾，因为这座城市不仅有着无数的艺术瑰宝，同时也以杂乱无章而闻名。从新城、皇宫、国家考古博物馆、普雷比希特广场一路走下来，小麦被那不勒斯伟大的艺术所深深折服的同时，也为那不勒斯人的随意而感到惊讶。但是也许正因为如此，那不勒斯人的歌声也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动听。我的太阳、桑塔露琪亚、重归苏联托等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民谣都是在这里诞生的，经过一代又一代那不勒斯人的传唱而享誉世界。小麦想，或许正是这里的自由的氛围才催生了如此动人的乐章吧。

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是一座神奇的城市，它有水城的温柔，有文化的厚重，有艺术的巅峰，有历史的沉痛，还有竞技的热情。沉浸在文化之旅中，用双脚丈量那不勒斯的历史，小麦寻觅到了内心深处的宁静。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的圣卡罗剧院，这是欧洲最古老、最具传奇色彩却仍在使用的剧院。此的圣卡罗剧院，这是欧洲最古老、最具传奇色彩却仍在使用的剧院。小麦踱步进去，便立刻被整个剧院的宏伟和奢华所震撼。马蹄形的金色大会堂围绕着中央舞台，共分为六层，还带着28个普通包厢和一个宽敞的皇室包厢。在顶棚大气美艳的壁画和绣着金线的红色帷幕之下，恍惚之间早已宾客满席，大家都在等待着下一场歌剧的开始。而热闹的大堂中又回响起桑塔露琪亚，看晚霞都明亮，闪耀着金光，海面上微风吹，碧波在荡漾。从圣卡罗剧院出来已然是黄昏，在圣卡罗大剧院的台阶上，恰巧碰到一个匍匐在地的乞丐，他蓬头垢面，让人心生怜悯。但是当小麦往他面前的帽子里投了一枚硬币，转身离去的时候，后面却突然传来了嘹亮的歌声，唱的正是桑塔露琪亚。小麦转过头望去，只见刚才的乞丐站了起来，昂着头在歌唱，那声音犹如天籁一般，让小麦整个人都震惊地僵在那里。小麦凝视着他，夕阳洒满了他的脸庞，仿佛朝霞一般明亮。那一刻，小麦似乎突然靠近了那不勒斯城的灵魂。那不勒斯，你究竟是怎样的一座城市？如此美丽，如此杂乱，如此玩世不恭，如此放浪不羁，又是如此浪漫多情。你犹如一个历尽世态炎凉的老人，没有了青春俊朗的面孔，却呈现着稳重成熟的魅力。你的眼眸洞明世事，你的笑容温暖每一个旅人。小麦也终于明白了那句俗话，朝至那不勒斯，夕死可矣。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我

0: 分配热钱，房价也便宜，特别是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黑米，好像得不得了。这边是我们家乡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人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人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

0: 艺广播。
1: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

0: 十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把某个人藏在心上最柔软的角落，任时光流转，那份悸动仍未褪色。歌词里的眷恋与怅惘，像极了每个人心底未说出口的故事。那些遗憾与不舍，都化作心上的印记，在岁月中愈发清晰。这份藏在旋律里的深情，让我们懂得，有些相遇注定刻入骨髓。即便相隔千里，即便时过境迁，那个人始终是心上最温暖的光。

俊逸用声音告诉真正的黑藏着万千色彩的张力。我们总在意外界的评判，试图迎合所谓的标准，却忘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歌词里的呐喊是对刻板印象的反抗，是对真实自我的坚守。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接纳自己的与众不同，才能释放最耀眼的光芒。这份彩色的黑是挣脱束缚的勇气，是忠于本心的坦荡。愿我们都能不惧标签，不畏质疑，在自己的世界里以独有的姿态绽放出专属的无可替代

们在城市中步履匆匆，忙着追逐，忙着奔赴，却很少静下心来凝望内心。歌词里的湖水是一面澄澈的镜子，照见褪去浮躁后的本真，也映出那些被忽略的温柔与从容。它让我们懂得，热闹之外，独处的时光更显珍贵。这汪湖水藏着岁月的答案，无论走多远，回望时总有一片静谧等着接纳我们。愿我们都能寻得这样一方心灵净土，在喧嚣中守一份淡然，于澄澈中望见初心，让每

都曾在感情中错过美好，偷偷收起狼狈的脸，放开曾紧握的手。但歌曲最动人的是那句为我快乐，因为我值得的觉醒。淡水河畔的风吹走了颓废的难过，也吹来了自我救赎的勇气。原来告别不是终点，懂得爱自己才是答案。愿每个在回忆里徘徊的人都能在某条淡水河边释然，坚信自己值得所有温柔与快乐。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的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每一首情歌

色，黑色。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在生活的浪潮中浮沉，被现实抹平棱角，被疲惫困住脚步，但这首歌的旋律与字句像一束光穿透迷雾，提醒我们心中的远方从未褪色。所谓远航，从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而是带着伤痕依然前行的勇气。那些翻山越岭的坚持，那些对抗迷茫的倔强，最终会化作脚下的力量。愿我们都能带着歌词里的热忱，以梦为帆，不畏风雨，在人生的航程中奔赴属于自己的那片辽阔星海。

0: 场华丽，或许是街角的惊鸿一瞥，或许是深夜的促膝长谈，短暂却足够璀璨。就像歌词里的眷恋，我们明知相遇可能终会别离，却仍忍不住沉醉于当下的热烈。那些心跳加速的瞬间，那些眼底藏不住的温柔，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碎片。不必遗憾相逢太短，毕竟有些邂逅的意义不在于相守，而在于照亮彼此的一段旅程。这场华丽的遇见会化作心底的暖流，在往后的日子里每每想起都仍有余温。
1: 我

别后愈发清晰，深深深，谁让我这样深爱着你，反复的咏叹里是放不下的眷恋与不甘。我们都曾为某个人沉沦，明知回忆是困住自己的牢笼，却仍舍不得挣脱，任由思念在心底疯长。这份深深深的情愫是时光带不走的印记，那些一起走过的晨昏，说过的誓言，都沉淀在心底最深处。即便时过境迁，每当旋律响起，那份深埋的牵挂仍会翻涌，提醒着我们曾有一份爱

世间最动人的相遇，从不是刻意追寻，而是原来你也在这里的猝不及防。我们都曾在人海中独自跋涉，穿过风雨，历经浮沉，以为会孤独终老，却在某个转角遇见了那个懂自己的人。这份相遇是岁月最好的馈赠，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心照不宣的默契，没有刻意讨好的迎合，只有自然而然的亲近。原来兜兜转转的寻觅，都是为了这一刻的重逢。愿我们都能在漫长岁月里遇见那个也在这里的人，从此山河辽阔，有人相伴同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

0: 1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还蛮喜欢徐佳莹的，并不是因为她的唱功，而是因为她的创作，那些她一手包办词曲的歌，主题呢好像总是绕不出自己的生活和爱情，但却都能唱出她独有的释怀。不安小姐，

大爷说，其实每一个女生都是不安小姐，因为我们要随时随地面对各种各样的状况，一定会有不安的时候。这一首歌可能不像徐佳莹的其他歌传遍大街小巷，但它好像会活在我们的故事里。她的歌像一双清澈的眼睛，而其中映出的就是那个让你无处可逃的真实的自己。

在梦见你，梦里我们有很好的现在和未来。你看我的时候，眼里除了星星，满是温柔。如果能永远这样该有多好。我是在那年十月遇见你，等到今年十月，我们再来碰一杯吧。花粥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看爱情电影的时候，总是会有主角失忆的情节，想不起最爱的人，也记不起那些快乐的日子。我有时候也在想，如果可以随心选择，我是否会愿意去删除那些与你有关的记忆，把你的名字从我的生命中抹去，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在梦中一遍一遍重复那些揪心的情节，我不用因为一首歌、一部电影而陷入记忆的泥潭，悲伤的难以自拔。徐秉龙、陈瑞。

承认我不够勇敢，不够洒脱，不会像徐秉龙一样用以前女友的名字写下这一首

接下来我们要遇到的这一首歌，讲述的是默默地为一个人付出和思念，是伟大而感人的。但是啊，这个世界上会有太多的不如意，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

0: 请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孙燕姿，隐形人。

说爱情里面啊，谁可以做隐形人？谁都不可以。为爱付出的越多，往往伤得越深，但这并不是隐形人的必要条件。为爱勇敢也并不代表退让与忍耐。希望你放手去爱，让自己活在爱的现实里。

爱情不外乎两个结果，要么一起厮守到老，要么分手。也许痴情的人还是会傻傻的等待，等待着那个人回心转意的那一天，但是还是要给自己一个期限吧，也许半年，也许一年，哪怕付出的感情换来的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但是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之间到底是怎么走着走着就走散了呢？恶俗的爱情电视剧说，打败爱情的是细节，是时间。我无法确认，也不想确认，究竟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可以不变的。这首歌我也不知为何流下眼泪。

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空，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度会发光，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时光就像是一个大筛子，自以为玩得不错的好友也许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真诚。正所谓是日久见人心，只有经过时间的检验，经得起岁月的过滤，最后留下来的才是真正的朋友。

目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了。彼时阳光普照，山川万物都笼罩在金灿灿的阳光下，天空却有些雨丝飘落，青草的叶子上闪烁着露珠，树木更加的清新葱茏。是谁说的雨后的青山像泪洗过的良心呢？回望来时路，前后都是风景，怎么走都是取舍。天空艳阳高照，雨丝洋洋洒洒仍在飘落。小麦走到一片小树林，雨丝渐小一些，就和朋友停下来歇歇脚，地上鼓起一丛一丛的小土包。正在小麦猜想这是不是土拨鼠的杰作时，朋友告诉小麦说，它们是一个个小泉眼儿，把土翻开就会有清泉喷涌而出。这个答案让小麦惊喜万分，在这样的一片土地上，确实是时时刻刻都有神奇的事情发生。继续前行，山野越发的荒凉，朝西北方向望去，黑云翻墨未遮山，眼看暴风雨就要到来。但是当小麦穿过一片赤色的草坪，喀纳斯河谷也就近在咫尺了。虽然说天色阴沉，但是这满地的秋色却让小麦倍感亲切，天气也像是翻脸的孩子，悠然又放晴了，所有的人都大舒一口气。在这秋风凛凛、满地艾草的环境里，小麦突然想起了一首诗：八月萧关荡，处处黄芦草，不学游侠儿，今夸子六好，从此忧病客，皆共沙尘老。是不是所有的旅人到了西域，看到雪山、衰草、古道、瘦马，心底就会像小麦一样莫名地涌起边塞诗中的苍远之感呢？继续前行，云雾半开，阳光从缝隙中穿透下来，犹如佛光普照。小麦也到达了驻地喀纳斯河谷中的小木屋。时间尚早，于是一行人相约去喀纳斯湖转一转。

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

是一片辽远旷达的土地，这是一座足以让人游目畅怀、忘却悲欢的乐园。喀纳斯带着包容一切的胸怀，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勇敢的旅人。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喀纳斯湖蕴含着丰富的矿物质，所以湖水也呈现出不透明的青色，像是一块巨大的翡翠，又像是把香草味的奶油一股脑地倾倒进了湖里。带着被强烈冲击的视觉，小麦首先探访的地方是喀纳斯湖的神仙湾。相传每当晨雾缭绕的早上，这里都会变得飘飘渺渺，恍如仙人所居住的地方，所以才有了神仙湾这个名字。而此刻在小麦的眼中，光线是大自然最好的画笔，灿烂的阳光穿透云层，直直地投射到神仙湾的深处，给树木河流披上一层金黄色的外衣，让整个神仙湾宛如仙宫一般。耳机里传来了许巍的声音，低低地吟唱着，曾想仗剑走天涯，去看一看世界的繁华。粗犷的嗓音就这样恰到好处地唱出了小麦此刻的心情。小麦和朋友沿着河边的野路前行，来到了月亮湾。因为喀纳斯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弯，看起来呢像一弯月牙，所以这个美丽的名字就诞生了。虽然经历了一路的荆棘和泥泞，但是景色却美得令人窒息，让小麦不忍心和这美景合照，生怕辜负了这番壮美河山。在河边的石头上，小麦还发现了远古时期鸟类的化石，让小麦欣喜若狂，

看不虚此行。不远的地方，变色湖就位于喀纳斯湖的中央。据说每到春夏时节，湖水就会随着季节和天气的变化而变换颜色，此时的湖水和周围色彩斑斓的植物相映成趣，呈现出一池翡翠色，光彩夺目的样子分外好看。但是朋友告诉小曼说，五月的时候冰雪刚刚融化，湖水是幽暗的青灰，到了六月的时候，湖水就会随着周围的植物呈现出浅绿或者是碧蓝色了。七月份以后是洪水期，湖水就会从碧绿色变成微带蓝绿的乳白色。到了八月份，湖水受降雨的影响，则会呈现出墨绿色。所以说，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到这儿来，这里都会带给你不同以往的惊喜。小麦继续前行，来到了卧龙湾，这里是喀纳斯湖的排水口。因为河湾的中心是一块植物茂盛的沙洲，酷似一条静卧在水中的巨龙，所以卧龙湾的名字由此得来。只见湖的四周森林茂密，巨石底中流，一座木桥飞架东西。小麦站在桥上，向北望是如镜的卧龙湾，向南望是奔腾的喀纳斯河。在驼颈湾由南东转向南西，后又转向东奔流而去，急湾谷深，水流壮阔，让小麦忍不住一看再看。游玩三湾，时间尚早，小麦决定去爬爬观鱼亭，从高处看一看喀纳斯湖，也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有传说中的湖怪呢。相传在很久以前，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曾经途经喀纳斯湖，见到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当下就决定在这里暂住十日休整人马。成吉思汗喝了湖水觉得特别解渴，就问手下将领这是什么水。有一位聪明的将领答道，这是喀纳乌斯，蒙古语就是可汗之水的意思。众将士便齐声答道，这是可汗之水。成吉思汗说，那就把这个湖叫做喀纳乌斯吧。于是在图瓦人的传说里，他们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成吉思汗驾崩之后，遗体就沉在喀纳斯湖中，图瓦人作为当年成吉思汗的亲兵，就留在喀纳斯湖中世代守卫王陵，湖怪也就成为保卫成吉思汗王陵不受侵犯的湖圣了。如今小麦站在秀美的观鱼亭上，眺望苍茫的远山，情不自禁地想自由地呼喊，整个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和怅然。游览归来，聆听着绵绵的秋雨进入梦境。早上起来的时候，茫茫的草场已经是寒霜浸染，河谷里升腾起飘渺欲仙的青雾，随着晨曦的光亮，薄雾的光影分分秒秒的变换，河谷里偶尔传来几声牛叫声，四周静寂神秘，安静的如同从未有人到访。或许对于喀纳斯来说，我们也是他的匆匆过客吧。乘车离开喀纳斯的时候，昨夜的雨落在了山上，成了雪，让小曼想起那句“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这是一件何其浪漫的事儿呢！喀纳斯之行就这样结束了，在小麦的心中，旅途中所有的疲倦和辛苦都是值得的，而小麦也希望就这样一直不停地走下去，就像赴一个前生之约，直到穿行这世界，一生都不停歇，如同奔腾的喀纳斯河一样，永不畏惧地流淌下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有幸同路，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李健，我们称他为音乐诗人，他的歌从作词作曲都饱含诗意，就像他的情怀一样。

在某一次比赛的现场，他唱了这一首歌，他用音乐来抚慰那些在比赛中失败的孩子，同时也告诉他们最深刻而又最真挚的道理。每一个人都有梦想，但有些梦想无法实现，不过即使实现不了，也要学会坦然接受。

次写与你有关的文字，晚上做梦的时候我就会遇到你。我也分不清我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如果可以，我希望以后每天都能遇到你。如果可以，我希望以后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这首歌很具有歌手自己的个人风格，寒冬，凛冽的空气扑面而来，而这一朵花依然选择开放，依然选择开出属于自己的颜色。江心，十二月的花。

曲表达的是一份坚定和美好。这张专辑的简介里有这样一段话，十二月的花生来就注定与众不同，它们没有在温暖的环境下孕育成长，却依旧坚强地生长着。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营创未来。
7: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8: 新房装。

0: 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好，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弟的工作，你看，
6: 老同学，
5: 老大哥，
6: 行了，我来问。
1: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真好，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听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世界上有很多久别重逢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呢只是其中一个，没有太多波澜，就像我们的生活一般，但就单单是久别重逢这件事情，就让人觉得浪漫，也让人满怀期待。好妹妹乐队，我的爱对你说。

0: 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0: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0: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收听九五幺，
7: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0: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2: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0: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3: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0: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路交通，温暖心灵。各位早上好啊！
1: 大家早上好，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一广播正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婷婷，
1: 我是江东。我们呢组合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做
0: 动听组合。
1: 我们还有一句口号，大家可能都熟悉了，叫动听组合。下一句你忘了，
0: 下一句我忘了。
1: 那是什么呢？有奖问答。
0: 哎呦，那今天的这个是不是答案呼之欲出啊？
1: 动听组合，听懂生
0: 活。今天是2026年的7月22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7，欢迎各位守护在951的电波旁，收听畅通早高峰节目。嗯。同时，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已经全线开通了，欢迎各位朋友在平台上跟我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
1: 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进行的是有奖互动啊，就是奖品呢依然是由德华冷饮提供的，价值50块钱的冷饮，哎，包括5只奥奥大蛋筒，还有这个5只德华魔巧啊。这个最近这几天呢，好多的听友啊，已经通过参与互动，获得了幸运的奖品啊。可能有些朋友前几天没有获得，没关系，咱们继续参加啊。
0: 对，
1: 相信呢，总有机会，幸运会降临到您的头上。
0: 在北京时间的7:38，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是我们的老听友暗耀坦荡荡，在今天早间4:40的时候，在平台上留言，他说：“早上好啊，动听。”
1: 嗯，早。
0: 光华路呢和。

0: 中心街的那个交叉路口啊，东往西的方向绿灯不亮，一大早也是挺辛苦的，就已经在路面上进行工作了。
1: 红灯亮，绿灯不亮。
0: 对
1: 啊，那就是很多车不敢走了，
0: 嗯，
1: 是吧？
0: 东往西的方向，光华路和中心街的这个交叉路口，
1: 我们还得赶紧把这个信息啊发到警媒联动群里。这是阿耀坦荡荡发的，是吧？
0: 对，
1: 嗯。那、啊、是4:41发的，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
0: 是的，
1: 嗯，
0: 如果说呢有走行在这个路口的朋友，麻烦您哈帮我们观察一下这个路口现在的这个红绿灯，这绿灯的工作是不是已经恢复正常了。
1: 嗯，
0: 跟我们互动的时候啊，一定要保证在安全的前提之下。
1: 再来看一下听友多肉发来的留言，他说早晨呢行驶在三线啊，一路从东往西开，一打眼呢还没看出来是什么，原来呢前面是一辆跟正常轿车几乎一样大小的老头乐，哎，在机动车道上还行驶着啊，而且还闯红灯，哎，路口呢这司机还挺悠闲，
0: 还下
1: 车活动活动，
0: 这也太危险了，
1: 早上开出来锻炼身体来了这是啊。他说希望有关部门能管一管吧，真是太令人震惊了啊。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形容这个老头乐啊，不是那个痒痒挠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现在这个老头乐变成这个的代称了。
1: 痒痒挠或者我们叫痒痒耙，
0: 嗯，
1: 咔咔就是后背刺挠自己够不着是吧？
0: 对。
1: 拿着挠一挠，其实那个虽然物件不大，还是很实用的。
0: 是的，你看多肉啊，早上在三线行走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老头乐。他刚开始的时候呢没有看出来哈，他竟然是一辆非机动车，因为呢这个大小现在已经是跟我们的小轿车差不多大了、
1: 嗯、
0: 但是呢他行驶在了机动车上，并且呢像这样的车咱们都知道哈，在路面上也看到过很多回，这样的车呢它的行驶速度其实是比较慢的，你在机动车道上它是有一种很压车的感觉，非常影响通行效率。
1: 嗯，而且呢就是感觉有点拧巴的，就是这个老头乐啊开车上路其实是不被允许的。
0: 对，
1: 但是呢有些商家还在卖，
0: 嗯，
1: 还能买到啊，这事儿就是有点拧巴。
0: 希望我们的道路交通环境能够越来越好吧。
1: 来看看听友子文分享今天的美味早餐啊，说早啊各位，今天早市呢买点牛腩，然后呢来一份咖喱牛腩，我们以前叫牛腩，
0: 对，
1: 是不标准的，正确读音叫牛腩啊。
0: 好嘞，学到了。
1: 然后呢再来一份虾皮炖南瓜，煮点玉米鸡蛋，齐活啊，孩子放假了也要营养均衡啊。
0: 子文家天天这个早餐哈都是可诱人可诱人了。
1: 但是能给子文提点建议吗？
0: 什么建议呢？
1: 既然咱们说到营养均衡，
0: 嗯，
1: 但是子文当然营养也是比每天准备的很丰盛的啊。但是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是不是应该每天在肉类的基础之上，或者适当的安排一点这个水产品
0: 啊，
1: 鱼呀、虾呀，是吧？
0: 就蛋白质换一换。
1: 对，因为水产品当中的很多微量元素呢，它是比方说猪肉、牛肉、鸡肉所没有的。但是我突然一想，
0: 人家有虾皮啊，
1: 对呀，谁说虾皮不算水产品呢？
0: 对呀、
1: 啊，
0: 这豆包也是干粮哈，虾皮呢也是海鲜呢。
1: 对，虾皮营养还是非常丰富的，
0: 是的，
1: 就是说这个水产品大一点，让我们从图片上比较容易能够看到。
0: 下回咱炖南瓜，咱用海米啊。
1: 嗯，你就直接上虾仁得了呗，非得从虾皮儿完再海米再过渡一下是吧？
0: 一点点来嘛。
1: 啊，站前四元的刘浩庭打卡，欢迎啊！
0: 收到，早上好，浩庭，孟可维也来了，还有红旗小学的温若华，以及我们的老朋友帅气的小王子，汤加诺来问候各位早安。他还说了，东叔婷你早上好，我来报道了。
1: 嗯，今天早上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就是一定程度上来讲呢，是比较考验大家的中文水平。
0: 对，
1: 啊，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中文还用考察吗？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对不对？那中文不说是专业八级，最起码4-6级，毫无压力，
0: 轻松通过哈。
1: 但有的时候还真不一定。
0: 对，最近呢，有一名来自河南医药大学的留学生分享了自己中文水平考试5级的这个报告单，成绩的报告。但是呢，打开了这个评论区哈，画风呢稍微的。

0: 有一点出乎大家的预料，网友纷纷表示了，说你先别高兴得太早啊，接下来你请看题。
1: 嗯，
0: 比如说语文书上的，语文上我们说的一五一十，数学上说什么呢？说二五一十。
1: 对，
0: 听听，哎，都对，都没毛病。
1: 是中文呢还是比较博大精深。
0: 对、
1: 然后呢，我觉得下面这道题呢挺有意思啊，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大家能不能说出自己心中的那个比较理想的答案。
0: 嗯，
1: 有人晒出一道题说，请选出以下四种情况下最坏的选项啊，是最坏的选项。 A 坏了坏了这下好了，这是 A 啊。然后 B 是坏了坏了这下坏了，
0: 这是真坏了。
1: C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
0: 感觉不是很好。
1: D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所以呢
0: 好难呀。
1: ABCD 您觉得哪个是最坏的选项呢？这个真的是别说是留学生答、说咱们中国的人答，中国人答可能也得绕好一段时间啊。
0: 就感觉是一道挺难的阅读理解。
1: 而且其实像这样的就是在中文当中一语双关，还有一些语言是一种就是有很多的暗示，很多的内涵在里面的这样的语言其实也挺多的。
0: 对
1: 啊，就比方说啊，我就在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比方说上哪个餐馆去点菜啊，或者是如何的，身边有一位朋友说你想吃点啥呀。
0: 嗯，
1: 最怕的就是像婷婷这样的朋友。
0: 怎么了？
1: 哎，你们点吧，我都行。
0: 对呀、
1: 都行
0: 都行
1: 都行
0: 都行，就感觉有可能好像都不行。
1: 对呀、这都行，人家咋选呢？你说一下选啊，我都行。
0: 那我的确是啊，我没有不吃的呀。
1: 婷婷的暗示，就包括其他朋友暗示都行，就是说的你就别点了，菜单上从头到尾你都给我端上来。啊啊、
0: 哎呦，
1: 这个意思，
0: 原来是这个意思。
1: 嗯。
0: 网络上哈也有很多的网友呢给中文的这样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哈小小的趣味性，可能呢只有我们才能明白。但是呢我们刚才在资讯当中提到的这个河南医药大学的人家是留学生哈、外国的朋友分享的自己是中文水平考试五级的成绩报告。
1: 嗯，
0: 结果下面呢很多网友就开始给他出题了，他就问了，就有一位网友他是这么出的，他说今天我有急事啊，咱过两天再约。然后问题是过几天再约，是两天吗？真的是两天吗？还能不能约上了？
1: 嗯。然后呢，包括就是一个办一个什么事儿啊、或者是刚考完试，问对方这个考得怎么样啊？
0: 嗯，
1: 还行。还行。
0: 还行的这个衍生
1: 意思
0: 好像太多了。
1: 对呀、
0: 是谦虚的那种，其实我考得挺好，但是呢、哎，我得谦虚一下，低调一点，所以我说了还行。还是说真的是真的就是还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考得一般，我勉强我往上撩一下吧，我往上撩一点，那我就说了一句还行。
1: 反正要是换成我来讲，一般还行就是考得不太理想。
0: 嗯，
1: 如果我考得非常好的话，别人问我考怎么样，我就直接说数学100，语文100，英语100，
0: 全部满分。
1: 对，把准确的各科的分数都告诉他，而且还得打印一份成绩单送给他。
0: 你打印一份吧、
1: 然后写上我的亲笔签名。
0: 北京时间的7:47啊，我们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路况。刚才呢有一位听友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这位听友呢他的微信名哈是一个小句号，他提到的是龙湾啊，现在龙湾道口那儿有事故。
1: 那应该是在渤海大街是吧，渤海东大街应该是、通往龙湾那个方向啊，道口有事故。也希望大家呢经过那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0: 对，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那些烧脑的中文小题目啊，包括刚才给大家抛出一道题，请选出以下最坏的选项。 A 是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B 是坏了坏了这下坏了，C 是好了好了这下好了， D 是好了好了这下坏了。我看好多朋友都选 D， 就是
0: 好多朋友选 D 呀、
1: 就是最后一项，
0: 嗯，
1: 四 D 啊，他说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就是一个最坏的情况。
0: 那我感觉这道应该是个多选题呀 ，ABCD 呀。
1: 但是他说是最坏的，那就是只能选一项呗，是吧？
0: 选一个程度最深的。
1: 但我倾向于什么？刚开始我扫了一眼这个题目，我想选二 B， 就
0: B, 二 B 是什么？
1: 就坏了，坏了，这下坏了。就彻底
0: 坏了，全坏
1: 了。但是呢，很多朋友都选择四 D， 我觉得也有道理。
0: 怎么说？
1: 因为他前面是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就是反差落差特别大，
0: 对比很明显，
1: 就好像从那个万丈悬崖上一脚蹬空就下来这种感觉。所以
0: 那是完了完了，彻底完了。
1: 所以这个啊，所以觉得四 D 呢，其实这个吧，就
0: 没有
1: 标准
0: 答案。
1: 对，大家呢可以说出自己心中的标准答案。另外，不一定非局限于这道题，就是生活当中啊，汉语博大精深，
0: 对
1: 啊，一语双关、一语多义的这样的表达方式太多了。
0: 嗯，
1: 对啊，刚才我之前我看到啊，还有类似的一个说法，比方说，叫什么？一个半小时，其实是三个半小时。
0: 对
1: 啊，
0: 就是有关这个半小时的
1: 啊，
0: 题也是挺难懂的。但是我们能听懂，可能对于外国的朋友来说，对于他们如果要考中文的话，我突然想到啊，他们考中文应该也是要考听力的吧？想当年我们考听力的时候，哎呦，那真是竖俩耳朵听哈，有的时候都听得不是很清楚，当时内心就可着急可着急了。
1: 还有就是中文当中的有一些比较贴近生活的表达，老外可能也就懵了。比方说刚才题目提到，就是一根淀粉肠3块，
0: 嗯，
1: 2根5块。这老外他就转不过来。
0: 好一道数学题呀！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发来留言和我们互动啊，可以说一说今天的话题，也可以报报路况，说一说心情，然后呢分享一下美味的早餐，都有机会参与由德华冷饮提供的这个有奖互动啊。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会发出5份幸运奖品。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天气刚刚好环节，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2: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3: 蒸汽干

0: 好的，欢迎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2到23度，盖州32到22度，大石桥32到22度，鲅鱼圈32到2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就是白天可能会有降雨的过程，而且温度呢也是进一步的升高啊。嗯，但是还行，早上起来感觉没那么闷。
1: 对
0: 啊，
1: 但是今天哈，这个最高温度呢基本上都是在32度，偏南风，不过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所以咱出门的时候一定哈要准备好一个雨具。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呢，辽宁省内大部分城市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云量是偏多的，但是呢并不意味着紫外线不强，所以我们外出的时候防晒的工作依然要做好。在今天白天，这个省内哈白天上升气温的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等到了午后呢，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跟昨天相比会上升1到3度。全省除了葫芦岛在29度之外，其他的13座城市都是在30度及以上。鞍山、辽阳今天是省内最热的2座城市，领跑全省，能够达到33度。今天呢，全省依旧是吹南风，风力呢基本上是在3到5级左右。现在一天当中哈，比较热的时段是越来越长了，那么比较大的湿度呢，也会让人觉得很容易闷汗。那这个时期咱们还是尽量的避免在中午和午后进行户外的体育运动。另外呢，朋友们，咱们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最好是淡盐水、绿豆汤和电解质水等等，补水的效果会更好一点。那在本周四我们会迎来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就是大暑。随着大暑节气的到来，咱辽宁也要进入到雷雨频发的时节了。在本周四的夜间开始，阵雨就会渐渐多起来，一直到下周的开始，几乎啊每天都会有雨水的出现。那么这个时候的降雨呢，多是以阵性的降雨为主，形色匆匆，来得快去得也快，并且呢雨量分布并不均匀。另外受到了降水的影响，空气里的潮湿的感觉哈是更加的严重，潮湿闷热，那这桑拿天的特点就要更明显一点了。所以我们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并且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希望咱们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也都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千万别中暑了。
0: 嗯，你说的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马上就要迎来了，怎么突然觉得还对夏天有点恋恋不舍了呢？
1: 夏天恋恋不舍，虽然说哈，在8月份的时候呢，会有立秋的这个节气，但是秋老虎的威力依然是不容小觑。
0: 但是毕竟这个季节转换的还真的就是挺快的
1: ，时间的这个车轮哈，总是往前走。
0: 子文说：“水产啤酒啊，晚上做，晚上炖鱼啊，就是
1: 这回能看见了
0: 啊。”对，就是什么呢？水产品啊，可能就是它需要费功夫、费火候。
1: 对，
0: 炖鱼你得就是得给驴给驴炖驴肉也好吃啊，这绕口令都出来了啊。红鲤鱼、
1: 绿鲤鱼、雨驴，
0: 对，就大概这个意思啊。炖鱼的话呢，你可能比较需要给这个鱼啊收拾收拾，
1: 对，
0: 有什么
1: 收拾起来且麻烦，
0: 掏一个内脏啊，去个鳞呐、啊，然后再切几刀啊，然后再好好给它炖上，是吧？这费功夫。
1: 嗯，
0: 早上起来呢就是简单直接，
1: 对
0: 啊，什么菜快就来什么，
1: 没错。刚才呢提到了龙湾那块的那起事故哈，双儿也来补充了，说就是在渤海东大街，就渤海大街的东段。跟龙湾的那个交通岗呢，有2车在交通岗发生了剐蹭的事故，来往的车辆哈，咱们一定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0: 嗯。周英晨第5天打卡，他说：“东哥、婷姐，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刚才呢，东哥说到考试的时候，人家问考试成绩啊，一般说还行是啥意思呢？他就想起了他在上高中的时候，啊，就是他其实心里想的就是考砸了。
1: 嗯。考得不好
0: 还是会说考得还行，就是为了稳住家长，别跟他详细唠这事儿啊。一般考得好的时候反而会说哎呀考得也就一般吧，
1: 太谦虚了。
0: 对，这这我有时候也是这种感觉，考的一般啊，从来不敢说考的不错。如果感觉高中平时考的不错，很有可能全答错了。不过
1: 那你自我感觉这么不准确呀？
0: 对，我也有这样的时候，虽然不多，就考完试觉得发挥的特别好，
1: 结果
0: 但是成绩出来之后就和自己想象的反差特别大，
1: 大相径庭了。
0: 对，就有可能其实当中也许题目真的答得挺顺手的，但是因为顺手可能中间有中间有很多什么马虎的
1: 啊，
0: 就
1: 是
0: 一些或者答得不标准的地方啊，这都有。
1: 北京时间来到了7:57了，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各位的留言信息。孙一竹来打卡问候大家早上好。
0: 好，
1: 一竹说了，今天啊是爷爷的生日，祝爷爷身体健康，生日快乐。
0: 生日的祝福送给老人家啊，也希望老人家身体健康。好，看一下我们听友陈留言，他说刚才啊说到这个汉语的这个多重意思啊，就是点菜的时候最头疼的就是遇到身边的人说还行，陈说我就是负责点菜那个，听见边上人说都行或随便的时候感觉头都大了。
1: 怎么会呢？那你就点自己爱吃的呀，
0: 是吧？
1: 是不是一个办法
0: 啊？那你端上来了，然后身边的朋友都不动筷子，你说
1: 怎么会呢？咋这么没有眼力见呢？大家伙如果吃过了就会觉得说好吃不好吃心中自有判断，如果没吃过那就没吃过，正好啊，来尝尝啊。
0: 但我觉得啊，就是包括像陈还有其他的在聚会的时候勇于去点菜的朋友，我觉得从内心上来讲应该都是很有担当很有责任感的这样的人。
1: 那对，
0: 对吧？
1: 对，
0: 我能扛事儿。就是我愿意承担这个后果。那相反像我这样的包括婷婷这样的叫随便
1: 都
0: 行，有的时候说实话也不想担那个担子。
1: 不是，我是真都行。
0: 你是真都行。
1: 对，我
0: 那你就去给大家点呗。
1: 那我点我就怕我点冒了。
0: 对呀，你不还是怕承担一些东西吗？对吧？
1: 我自己

0: 可以呀、啊。
1: 对，你自己就是你，所以你就不适合去跟别人吃饭，自己下馆子。
0: 自己下馆子。那我能吃到的呢、就菜样就少了。
1: 啊，是。啊、
0: 朋友多的话，就、每个菜都能点一下，都能尝尝。北京时间啊，7:59，我们今天跟大家伙聊的这互动话题呢，就是您有没有记忆当中的或者曾经看到过的烧脑的中文小题目啊？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留言互动。刚才呢，有一位听友叫莹莹小周，他说了，我有一个啊，叫从前喜欢一个人，现在喜欢一个人。
1: 从前喜欢一个人，
0: 从前有一个喜欢的人，现在喜欢一个人待着，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另外，我刚才想到了中文的多重意思表达，比方说，别人问你现在的境况，现在怎么样啊？
0: 嗯，
1: 好。如果你真的好，就是好，挺好的，
0: 挺好的
1: 啊。如果现在其实有点糟，不是那么理想，你也会说好，挺好的，可好了。不能再好了，
0: 文字没有任何改变但是语气和神态的变化哈、就能够让人精准的捕捉到了。马上来到北京时间8:00，广告之后畅通早高峰依然陪伴各位在路上。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日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 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号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3: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 森和天域16栋楼全。